0: 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高远。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
0: 接下来的时段，我们进入早安内江，来关注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来关注昨天举行的一场特别重要的会议。6月30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内江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先进，实干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大会。
1: 冯发贵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在105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带领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带领人民走上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0: 冯发贵指出，内江作为全国全省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之一，是一片孕育红色基因、富有革命传统的热土。庆祝我们党成立105周年，最好的致敬是接续奋斗，最好的传承是实干担当。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此次表彰大会为契机，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学习优秀党员忠诚担当、奋勇争先的先锋本色，学习优秀党务工作者恪守尽职、深耕细作的务实作风，学习先进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的堡垒力量，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
1: 冯发贵强调，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要一心向党、守初心，始终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政治上做到绝对忠诚，坚定为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思想上做到绝对坚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行动上做到坚决有力，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部署要求在内江不折不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冯发贵强调，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要一心干事谋发展，始终做到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抢抓国省重大战略实施机遇，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拼产业、拼环境、抓项目、抓增量，坚定不移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三条路径，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1: 冯发贵强调，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要一心为民建宗旨，始终做到服务群众、造福群众，站稳群众的立场，密切依靠群众，办好民生实事，高标准推进内江7项民生行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身边难事、烦心事。
0: 冯发贵强调，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要一心奉公树形象，始终做到作风优良、清正廉洁，大力弘扬务实作风，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引导党员干部带头强化执行力，以闭环落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持而不息纠治四风，持续巩固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
1: 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胡林宣读中共内江市委关于表彰内江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部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冯发贵、薛学申、聂军、康俊、蔡磊等向受表彰的代表颁奖。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内江市第6中学高中物理教师楚家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内江市市中区城东街道交通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莹，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威远县岳西镇清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0: 继续来关注到，在昨天有一些重大的活动，在建党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等市领导分别率队开展了走访慰问，看望慰问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祝福。
1: 冯发贵首先看望慰问了96岁高龄的烈士遗属林顺荣老人，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的生活情况。林顺荣老人虽然年事已高，但是精神抖擞，思维清晰，由儿子倾心照料，已经是四世同堂。看到老人生活安稳，家庭和睦，冯发贵说：“你们家属为国家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还叮嘱老人要保重身体，祝愿他健康幸福。来到锦林社区办公室，冯发贵看望慰问入党50多年的老党员何富贵，为他佩戴了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感谢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祝愿他晚年幸福安康。在看望生活困难党员张成立的时候，冯发贵对张成立身患疾病但仍然坚持服务社区的精神表示肯定，并且叮嘱相关的部门落实好医疗保障等帮扶政策，切实解决好实际困难。冯发贵在走访慰问当中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时刻把老党员、困难党员和优抚对象的冷暖挂在心上，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要大力传承弘扬老党员的优良作风，广泛宣传老党员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0: 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重要资讯消息。除了关注到建党日的内江庆祝和走访慰问活动之外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另外一个行业的一场特别会议。日前，内江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邀请到了四川省律师协会的百人讲师团的讲师、内江市律师协会的培训宣传委主任，为内江全市150多名企业代表做题为“党旗领航，法治护航”的专题法律政策宣讲，帮助中小企业提升法律意识，保障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
1: 在会上，企业家们认真聆听不实记录，陈又春以剖析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门公布的这些行政复议还有行政诉讼的典型案例，比如说某房地产公司诉河南省某市人民政府以及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行政允诺案为切入点，从政企沟通的改变、规范执法、拖欠企业的账款专项保障等三个方面，向与会者是深度阐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意义、实施的现实价值和长远影响。这不是枯燥的法条灌输，而是一场直面企业痛点的法治问诊，帮助中小企业全面了解该部法律的核心内容，如何运用法律知识维护自身的权益。
0: 另外，这次活动呢，既是一次政策的滴灌，也是一次信心的加油。内江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呢，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手段，通过进园区、进企业方式，加大法律政策的宣传力度，帮助内江的中小企业知晓、读懂、用好法律政策，护航中小企业的健康、高质量发展。

0: 关注完特别的培训和会议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我们的文体方面取得的最新佳绩哈。6月29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提前批项目竞赛呢，在我们四川广安落幕了。那么记者从内江市儿童福利院获悉，咱们福利院当中院校的3名学生首次征战了省级的特奥赛场，竟然斩获了3金2银2铜的好成绩，特别值得庆贺。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本次参赛的2名特奥运动员呢，均为适时无人抚养儿童。那在备赛的阶段呢，参训儿童发扬着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

0: 当中呢，能取得更多佳绩。马上我们进段课点广告。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10分，楼道常畅通，安全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美，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19，一起来刷新到这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西陵大桥双向都排满了车辆哈。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北街中央路民族路，目前是车多缓行的状态。那像上时段拥堵的上南街、和平街还有交通路一线呢，目前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新华路呢，目前是车多缓行的状态。那继续来关注到邱家嘴立交桥，在上童子坝大桥的位置上，目前依旧是车辆在排行。继续来关注到铁站街，铁站街较上一时段来说拥堵情况缓解了不少，但目前可以看到还是有车辆在排队缓慢的这个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哈。那继续来关注到在东兴区的路况哈，那较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西陵大道呢，目前是拥堵情况是有所缓解，但目前呢可以看到依旧是有车辆在排行缓慢的通过红绿灯哈。那继续来关注到在临江路辅路啊，由于路面施工的影响。

0: 响呢，影响到了跳州路的这样的一个通行情况哈。目前跳州路呢，看到是全线排满。那最后来关注到三二幺国道的万盛城。目前可以看到，在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红绿灯路口处呢，也是排起了长队哈。那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好了，科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那么这个时段呢，依然是我们早安内江的板块，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重要资讯消息。关注到，如果你在石羊大道附近居住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石羊大道可能要进行交通管制了，因为有些路段呢可能要施工啊。为了确保咱们市中区城南片区排水防涝项目的建设顺利实施，根据我们相关法律法规啊，道交法的规定，决定对于我们内江市的石羊大道中段部分的道路呢占道施工。我们来详细关注施工路段和施工的时间。首先施工的是两个工作区啊，也就是两个片区。第一个工作区呢是在石羊大道中段，石羊大道和三元路交汇处到石羊大道三元路口的公交站这个位置以南有100米左右的范围，这是第一块工作区。
4: 是的。
3: 第二块工作区呢是在石羊大道和三元路的交叉口，这两个位置要施工了啊。
4: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的时间吧。咱们的第一个工作区呢，也就是石羊大道的中段，施工时间呢是从7月5号持续到9月15号，而咱们的第二个工作区的施工时间呢是从9月16号到12月10号，也就是错开的哈。咱们这个施工时间，那另外呢，大家注意一下，咱们的这个石羊大道中段会采取的是东半幅的封闭施工，而西半幅保持的是双向通行，所以大家车速稍微慢一点啊。另外呢，石羊大道和三元路的交叉口西侧呢也会占用两车道来施工，路口调整区渠化的一个方式，维持是一个梯形交叉口的交通组织方式，那行人呢可以经过道路两侧的人行道来通行。那施工区域的路段限速呢是30公里每小时啊。
3: 哎，刚才提到第一工作区呢，可能涉及到周边的一些，比如说小区啊或者居民用户，那还好，施工的时间是在这个暑假期间。我刚才看到了7月5号开始，一直到9月初啊，这个施工时间段。那么可能家长们送孩子就没有那么恼火了，但是就是自己上班，估计会影响部分周边的一些这个居民的出行，您要绕一段路了。那既然说到绕路呢，我们内江公安交警呢也给出了您一定的这个绕行的方案。项目开工实施之后呢，往返乐贤片区和市中区旧城片区的通道，也就是石羊大道乐江西路都会施工。市民在出行前可以通过导航软件查询通行的状况，选择自己的出行路线。如果经过石羊大道乐江西路发生拥堵，原来经过石羊大道到乐江西路通行的车辆可以经过黄金坝特大桥到321国道，到双桥路，到东风路，到田城隧道来进行一个绕行。
4: 是的。
3: 那么给您造成的不便呢，希望大家谅解。另外可以相互的告知一下，如果是在石羊大道上居住的中段居住的位置，可能要提前安排自己的出行路线了。
4: 没错。
3: 当然说到这个绕行呢，如果您要去往万盛城方向去的话，比如说要给孩子报名小上小学这个事儿的话，可能你还真得走三二幺国道、绕到黄金坝大桥那边，是吧？
4: 是的，没错。
3: 我们内江市呢各区现在已经发布了咱们各区的这个小学中小学校的一个招生的最新通知。那如果家里面比如说有6周岁的孩子该面临上小学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及时的赶紧看一看，比如说您的片区属于哪个小学啊，到学校的这相关的招生办去报名去登记，这是很重要的啊。
4: 没错。
3: 刚才说到了我们内江师院的附小，也就是附属学校，也发布了最新的这个招生的通知哈。根据咱们市教育局的相关的要求，内江师范学院附属学校2026年的秋季小学招生计划呢正式启动了。那么一年级有要招收385人，2024级的登记达到相应人数可以增设一个班。那么学校呢划片范围内符合条件而且年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符合条件的长幼随学适龄儿童都在这一次的一年级的招生范围。当然这个片区包含哪些呢，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尤其是在这个小学附近居住的朋友，说我在不在这个片区当中。
4: 对啊，
3: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最内江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手机上下载 i 内江这样的一个 APP， 平常点开之后你都能看到。刚才我说的只是其中一所学校，
4: 还有好多学校都在这个时候都开始发布这个招生公告，
3: 没错，
4: 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3: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城区
4: 六小
3: 啊，还有 施

0: 附小，包括我们的牛毛山小学，
1: 嗯
0: 啊，可能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学校，
1: 是的，
0: 而且是可能比如说搬到东兴区之后呢，可能周边的新建的一些学校，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像我知道邓家坝那边好像也建了一所学校，可能也涉及到周边的一些居民的孩子上学，
1: 是。
0: 所以您一定要记得下载 APP i 内江，可以查看比如说招收的片区，我们记者呢都帮助大家画出来这个图片了，也就是比如说你在哪个小区，你是哪个片区，他帮你画到哪个学校的范围之内，
1: 嗯，
0: 你自己可以详细的来查看一下哈。
1: 是的，没错。
0: 另外也可以咨询各小学您需要带到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
1: 资料啊，
0: 对，证明的材料，还有孩子的这些等等的这个证件等等等等，来给孩子报名，希望孩子能尽早的报上学校的这个名额哈。
1: 对，是的。
0: 说到报名，不光是一年级的小同学要报名，还有一部分人群也得报名了。
1: 报啥名呢？
0: 下半年的征兵开始了。
1: 哦，
0: 您要如果有志愿报效祖国、入伍服役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咱下半年的征兵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
1: 嗯，
0: 我们各地区的这个人武部呢，现在都已经开始这样的一个征兵的工作了。那么来跟大家说一说吧，我们内江市呢也是包括几区都已经发布了2026年下半年的征兵公告。
1: 嗯，
0: 首先报名时间，男兵的报名时间是2025年12月6号到2026年8月10号都可以报名，
1: 这时间比较长一点哈。
0: 对，
1: 咱们女兵的时间就要稍微短一点，女兵的报名时间呢是从2026年7月1号到2026年8月10号，也就不管男兵女兵在8月10号就截止了。
0: 嗯，那今天女兵可以报名了，之前有可能女同学啊，包括女性的这个朋友关注过我们国家招兵的一些政策，比如说要求什么条件呀、啊、等等等等、嗯、跟大家来简单的梳理一下吧。我们征兵的条件，第一，男兵的条件要高中毕业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年龄18到22周岁，普通高等本科院校的这个毕业生的年龄是18到24周岁，研究生毕业生呢在校生放宽到26周岁。男兵报名前呢必须要完成兵役的登记，先登记才能报名啊。
1: 是的，来关注一下女兵方面吧。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的应届毕业生以及在校生年满18到22周岁嘛、研究生毕业生呢则是在校生可以放宽到26周岁。
0: 哎，这对于我们一些可能年龄稍大一些的这个研究生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对不对？
1: 嗯、
0: 有些同学会觉得，哎呀，在校的时候学习压力也大，我想去当兵服役几年，锻炼锻炼自己，
1: 完全可以啊。
0: 练一下自己的身体素质，包括练一下心性，回来之后可能更好的投入学习当中啊。
1: 是的，
0: 可以尝试报名。那么应征地点呢，我们各地区呢，这个人武办都可以来报名。适龄青年应当在其户籍所在地应征，经常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不在同一省这个地区的，而且取得了当地居住证3年以上的，可以在你经常居住的地方来应征。
1: 嗯，
0: 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和在校生可以在学校所在地来应征，也可以在户籍所在地来应征。应征的公民应该经过政治考核体检合格，并且符合其他的征集条件，由区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批准入伍。同学们也可以详情登录中国征兵网，详细的查看报名流程。你说正是上学的年纪，咱们学习之余呢也有这样的机会报效祖国，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机会。
1: 确实，
0: 我也特别希望那些社会上的一些怎么说呢，误入歧途的少年，他们应该是没条件再入伍了。
1: 这没有了，政治条件过不了啊，这个政审就过不了了。
0: 先把自己的自身的这个知识啊，包括文化素质啊，先提起来，起码别违法犯罪，对不对？
1: 嗯，当然。
0: 那说到这个违法犯罪呢，在昨天啊，我们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东兴区分局得到了最新消息，从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田城驻安暨未列管物质打击整治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呢，咱们东兴区警方重拳整治各类的隐蔽型违法犯罪。目前咱公安局的禁毒支队在指导之下呢，东兴区警方凭借精准的情报闭环侦查，端掉了一个长期盘踞在本地兼具运输囤货销售功能的涉校气的违法犯罪团伙。大家一听年轻点的朋友可能经常看新闻的知道这校气是什么东西，
1: 是。
0: 但是有些可能不太了解的朋友说，校气是什么？是一种新型的这个玩具吗？
1: 不是、
0: 还是什么新型的这种设备吗？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您要想了解啊，半点之后跟您来解释解释，到底这校气是什么、为什么校气还能违法呢？这个要如果违法的话会怎么样来打击，怎么样来处罚呢？半点之后跟您详说。在听新闻之后之余呢，希望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可以在微信平台然后我们保持互动联系，如果有路况可以反馈给我们，稍后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各大路段桥梁通行状况良好。以下是填乘信息。6月29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提前批项目竞赛在广安市落幕。记者从内江市儿童福利院、内江市特殊教育学校获悉，该院校三名学生首次征战省级特奥赛场，斩获3金2银2铜。据悉，本次参赛的三名特奥运动员均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备赛阶段，参选儿童发扬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直面身体障碍与高强度训练的双重考验，风雨无阻坚持集训。赛事中，孩子们凭借坚韧意志，斩获男子铅球金牌一枚、4×100米、4×400米接力项目金牌各一枚、100米、200米银牌各一枚，不同年龄段女子200米铜牌2枚。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教练员与教师的坚守陪伴、精心培育。内江市儿童福利院内江市特殊教育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赛前3个月，在市残联统筹组织下，孩子们有序参与专项集训，教练与任课教师统筹兼顾体能训练、技术矫正、心理疏导、实战模拟，为每名运动员量身打造个性化训练方案，日夜陪伴、耐心引导，在提升竞技水平的同时，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为他们赛场稳定发挥筑牢根基。在日常办学过程中，内江市儿童福利院内江市特殊教育学校持续深耕体育复健进校园特色项目，推动体育康复、课堂教学、专业康复深度融合，让特殊少年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砺品格、建立自信，真正做到以体育促康复、以运动助成长。内江市儿童福利院内江市特殊教育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赛遇凯旋，既是对孩子们日夜刻苦训练的最好回馈，也是全院教职工深耕特殊教育、潜心育人的有力见证，更充分印证了开门办院、融合教育模式的科学性与时效性。接下来，内江市儿童福利院内江市特殊教育学校将在市民政局、市残联的指导与支持下，持续推进体育复健进校园提质升级，做大做强特奥体育特色品牌，带动更多特殊儿童参与体育运动，让孩子们在奔跑拼搏中收获快乐、树立自信、实现成长，全力以赴护航每一位特殊少年向阳而生，绽放属于自己的璀璨光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环境同维护，家园。

0: 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第一时间。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3: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多万名，比上年净增了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2: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和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等优待措施。
3: 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1号的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的决赛，挪威以2-1战胜了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
2: 再来关注重要资讯，6月30号，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在同日，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3: 商务部6月30号公布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决定采用保证金的形式实施临时的反倾销措施。
2: 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将正式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2: 国家防总于6月30号18时正式启动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国家航天局6月30号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2: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满仓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告人刘满仓被判处无期徒刑。
3: 检察机关依法对河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江德国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提起公诉。
2: 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

0: 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
1: 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了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
0: 6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到了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以上是这一时间段为您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的相关内容的汇总。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新闻。关注之前，微信平台上专业净水器反馈到了一条路况的情况，他说内江到白马的这个老路啊，烂泥沟往内江上坡的位置不是安了两个那个太阳能的测速仪吗？安的这个位置好像在茂密的树林下面，夏天到了树叶枝繁叶茂，好像遮到那个太阳能吸能板了、
1: 哦、
0: 那个两个仪器吸不到太阳能，好像就没有电不能工作，安起用了几天感觉成了摆设，好像不能测速了。
1: 他担心他不能测速是吧、
0: 哎、这个问题我们反馈给我们的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包括我们的市政部门，因为这个园林绿化呢属于市政，可能这个树比如说叶子是否要修剪一下啊，这个枝繁叶茂的区域是否能把这个啊遮挡的部位来剪掉啊，保证我们的这个测速仪正常的工作哈。
1: 嗯，
0: 感谢您的反馈啊，希望您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当然这可能涉及到多部门，跟记者来说一下吧。刚才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一则新闻啊，说到了关于我们东兴公安打掉了一个啊这个贩卖笑气的团伙，大家也都可能还在心里面吊着说是笑气到底是什么呀，跟大家解释解释吧。也听到之前新闻说过这笑气这名儿，但是就不知道它有什么样的损害啊。
1: 嗯，
0: 先跟大家普及一下笑气是什么、好不好？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笑气，它一个学名叫做一氧化二氮、
0: 哦、
1: 啊，它是一个
0: 化学公式是什么
1: 啊？化学公式是这个就不用给大家说了，
0: 是 N2O。
1: 好，
0: 我必须得展示一下，
1: 要展示一下哈、那主要呢它是无色的，但是它是有甜味儿的一个气体哈、无色有味儿啊，有甜味儿，那是一种氧化剂，属于一个危险的化学品。为啥危险、因为它吸入之后会让你感到很心快，并且能致人发笑、所以说它就叫做笑气、
0: 我以为起个名字叫笑气哦，吸了之后真能发笑，哈哈大笑是不是、
1: 那我不知道是哪种笑了，这个可能要问一下办案民警好吧。这个确实没有气质，没有尝试过哈、
0: 我没炸出来啊。你肯定也没有啊。
1: 是
0: 啊，当然刚才说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危险化学品啊，长期过量吸食会损害人体神经系统、呼吸系统，造成自己的肢体麻木、精神恍惚，甚至危及生命。
1: 对，
0: 我刚才也说了，有部分朋友可能看新闻的时候见过这类的这个毒品案件的侦破，经常会看到，比如说一些年轻的人，年轻的这个小伙儿，可能因为吸笑气之后，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我见到的是什么呢？那个头和手啊。根本你控制不了、那个手颤抖的，哒哒哒哒哒哒，头抖的那个点的，就是他已经是那个神经系统被损坏了，
1: 一种病态了，对吧？
0: 大脑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这种末梢神经、末梢肢端了、
1: 哎，
0: 所以说造成的危害特别大，尤其是容易对青少年啊、个人健康、家庭和社会造成极大的这种危害。所以我们公安机关要大力的整治和打击这样的一种违法犯罪行为。
1: 是，
0: 刚才说了，东兴公安呢，根据我们咱们内江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线索，侦破了当地的一个团伙。来回顾一下，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咱们东兴区公安还有禁毒民警在排查当中发现了一条线索，咱们内江的一个牌照的车辆蓝色越野车行迹特别可疑
1: 哦，
0: 不分白天晚上在城区还有城郊市频繁穿梭，作案时间都是在早晨、正午、傍晚、深夜这些时段，你比如说都是下班时段、休息时段，对不对、你侦查起来就不好侦查嘛。经过办案民警的线索的研判呢，民警初步锁定这车辆应该是流动贩卖笑气的车辆。锁定目标之后，公安立即开展了侦查哈，经过线索的摸排，最终锁定了谢某、黄某两名犯罪嫌疑人，摸清了团伙的作案模式、人工分工还有这个藏匿的地点。那么经过调查呢，这俩人啊卖的可不是一天两天了，长期都在卖这个笑气。那怎么抓到这俩人，后续该对他们怎么样进行处罚呢？还得在广告之后跟您详细说一说。
1: 请听下回分解。
0: 我就得吊着大家的胃口，就怕大家换台啊、
1: 哎、
0: 千万不要走开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跟您聊，拜拜。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的节目进入最后一个时段哈，刚才说到了咱们民警摸排到了东兴区的一辆车，在咱们城区呢，利用这个早晨正午傍晚时段呢，在咱们的内江辖区内是到处窜，窜着干嘛？卖笑气啊！
1: 对，
0: 经过民警摸排之后，锁定了两名嫌疑人谢某、黄某。那在哪儿抓的他们呢？从2026年一月起，这俩人呢，因为手头上紧张、
1: 拮据、
0: 没钱花了，萌生出了非法贩卖笑气来挣钱的想法。俩人也直接分工明确啊，这个谢某负责对接上游供货商，我来进货，批量买入笑气，将这个货物呢藏到他们在这个碑木镇的住所之内，等联系到下游要有人买的时候呢，两人便把这笑气搬到车上后备箱，开车在城区里边咱来这个给您送货啊，长期从事着流动的非法售卖活动。
1: 是的，为了就是实现这个抓团伙、端窝点、断链条、进源头的这个整治目标，避免涉案人员逃窜还有违法乱象的死灰复燃，那办案的公安呢也是开启了接近两个月的不间断的这个蹲守布控啊，还有深挖线索全面核查了嫌疑人的这个进货呀、运输啊、交易流程的这些细节，那完整固定了这个团伙涉笑气违法犯罪的证据链。同时呢，民警也是对辖区的各类比如说涉笑气的线索开展了地毯式的梳理分析，精准的厘清了团伙的这个组织架构啊、活动规律啊、交易模式啊、窝藏窝点呢，还统一收网行动筑牢了这个屏障哈。
0: 看来是把从上到下查了一个清清楚楚，
1: 是的，
0: 证据熟了之后，即证据全了之后，咱就该收网了。
1: 当然，
0: 咱们对于涉案团伙呢，还有下游的一些吸食人员呢，展开了抓捕。这次行动成效显著啊！查处的涉笑气违法人员34人，其中2人被依法予以刑事处罚，32人被依予行政处罋。现场查获的这个笑气呢，达到了50多瓶。
1: 哎呦！
0: 同时有什么吸嘴啊、气球啊等一系列的，可能他们使用的一些工具吧。那这个案件的侦破呢，有力的震慑了他们这个贩卖笑气的犯罪团伙，也净化了咱们辖区的这种治安环境。所以我们大家提醒啊，尤其是我个人觉得，因为我看到咱们的警方侦破的案件，包括记者采回的一些这个素材，

0: 犯罪嫌疑人好多都是比较年轻一点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未成年人，看样子像未成年人。
1: 嗯，
0: 希望家长对家长对于孩子啊，包括学校对于孩子啊，加强安全防范的教育，对不对？
1: 嗯，
0: 市民也要树立正确的这种价值观，远离这种不明气体啊、不明药品啊、不明这液体、不明饮料啊、不良嗜好啊，不要跟那种啊，你没有见过那种你好奇啊那种跟风。
1: 什么猎奇，主要是你不要去猎奇哈。
0: 要不经常，比如说咱们说遇到的事儿，比如说那种年轻人被下药了，好多人都是因为猎奇。
1: 啊、对呀。
0: 吸食了毒品就染上了毒瘾嘛？
1: 对呀、
0: 啊，
1: 你不要
0: 什么冰毒啊、摇头丸啊，对不对？这类都是因为，比如说去到娱乐场所玩的时候，有人哎来给你一个小药丸，你吸完之后啊，或者说你吃完之后、闻完之后，跟你说啊，你后面更嗨，蹦得更、
1: 哎、
0: 更大劲儿，完全不知道累。这一吃不要紧，完了，
1: 完了，这完全触碰法律红线了哈。所以大家不要因为什么好奇心、猎奇去干这种事儿。然后学校呢、嗯，还有家长啊，一定要加强平日当中的一些安全教育，还有日常的监管，
0: 嗯、
1: 做好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引导还有风险的防范。如果说发现了非法贩卖或者吸食校气这些违法线索的话，请大家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啊！
0: 嗯嗯、
1: 咱们携手共建无毒、安全、清朗的社会治安环境啊！
0: 时刻记住110，守护大家的安全哈！
1: 是。
0: 刚才说到了，说这俩人呢，因为卖校气呢被抓了，卖到很多人让这个年轻人吸上了这个校气。我很好奇、
1: 嗯，
0: 刚才说到那个谢某和黄某啊，是不是偷的咱们南充的一个业主的车出去卖的校气？
1: 啊，怎么说呢？有个车被偷了。
0: 这个车呢它也不叫被偷，我给你描述一下
1: 啊。啊，咋回事
0: 呢？说最近呢家住在南充阆中某小区的一个业主说了，说我不是有那个地下车库吗？
1: 啊，是啊，
0: 我的车在车库里面停很正常吧？
1: 啊，很正常啊。
0: 但是每次我去开我的车的时候，明明我的油加的是满箱，这我去开的时候一看剩一半甚至没有油了。
1: 啊，
0: 在车库停着，而且这段时间我都没
1: 扣油了吗？
0: 对，我都没开，我的车在我的车库里面停着，怎么我每次开油都不正常呢？
1: 啊，这是被偷油了吧？我
0: 没办法，对，也一开始业主也是这么想，是不是被油箱？但是轿车的跟那个卡车半挂还不一样，半挂可能你能把这盖能拧开偷油、
1: 啊，
0: 轿车你得解锁才能打开油箱盖啊。
1: 啊、
0: 你不解锁怎么能正常打开？那得别开啊，不可能嘛、
1: 啊。
0: 所以这个业主呢也觉得很好奇，说我这个油箱的油总是不正常，报警吧，让警察帮我查查嘛。
1: 嗯，
0: 警察一查，过去的一个月时间里，车辆4次被陌生人开出去了
1: 啊，
0: 几个小时又开回来，你说这算丢吗？
1: 哎呦喂！
0: 记者在阆中的警方口中得知，偷开车辆的涉事男子已经被抓到了，而且形成了这个行政处罚。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件吧。女业主呢就告诉民警说，最开始自己就只是开车的时候发现油耗很异常
0: 不正常，
1: 而丈夫呢是通过这个交管1213查询发现呢，车辆竟然还有一条不是本人产生的交通违法记录。
0: 我压根没去过那儿、
1: 哎、
0: 怎么给我拍照了呢？
1: 对，就怀疑车辆曾经被其他的人给开过，
0: 但我的车也没借给别人过呀。
1: 对
0: 呀、
1: 啊、那这个业主就介绍说，自己忘了平时在车里就是留了一把备用钥匙、
0: 啊、
1: 就想到车子呢就停在地下车库上，车上也没啥贵重物品嘛，平时下车之后也没注意这个车门是不是上锁，就回家了、
0: 啊、你车锁不锁你都不看啊？
1: 这也太心大了吧。
0: 对呀、啊、那你说该不是有人盯上了呢？
1: 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警方调取相关的监控视频之后，就发现近一个月内呢，该业主的车辆是前后4次都在凌晨的时候 被一个陌生的男子给偷偷开走。有的时候，对，有的时候半个小时就回来，有的时候要2-3个小时才开回来。
0: 干啥去了？你去跑网约车了吗？去自己挣钱去了吗？
1: 有可能。
0: 我的车跑是挣钱去了。
1: 随后呢，民警就将这个嫌疑男子给抓获。经过调查呢，这个偷开车辆的男子是属于无证驾驶、
0: 啊、驾驶证都没有啊。
1: 对，以为在凌晨的时候将车辆偷偷开出去，我兜兜风、啊、哎，然后又将车停回车位就能瞒天过海、啊、
0: 就是过过瘾，开车的瘾，是不是、啊、
1: 无证驾驶的开车瘾。
0: 你好歹去跑个网约车挣俩钱儿，我们也能理解，是不是？你开出去就是去兜了兜风，自己没车没驾驶证就开偷开别人的车，关键还是有漏洞啊。为啥我总说大家平常的时候心细一点呢、
1: 嗯、
0: 你看刚才我估计啊，这个就是偷车这人，就是开着车这人
1: 早盯上了是吧？
0: 对，犯罪嫌疑人肯定就是看到，比如说业主车一停，车也不锁，直接就走了、
1: 哦、
0: 他可能去拉一下车门，一拉开了、
1: 哎、真开了，
0: 一坐到车上一看还有备用钥匙，
1: 别人
0: 车不
1: 就
0: 是给我准
1: 火就走了，
0: 不就是给我准备了吗？
1: 是
0: 不是？所以说这车呢，他就在凌晨经常开人家车出去，被业主给发现了哈。
1: 嗯、
0: 当然，在昨天呢，记者从阆中警方的口中得知，涉事偷开男子呢，目前已经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提醒广大车主下车锁好车门。
1: 嗯、
0: 我问思思，你 自己有没有这个习惯，停完车锁完之后拉一下车门？
1: 我没有，但是我的车它锁了之后它会叫一声，所以我能很清楚的知道它锁没锁上。
0: 我的车也有那个提示，就一锁咔嚓一声。但是经常我不能说经常吧，我偶尔会遇到，我不知道是因为我钥匙靠近的缘故还是怎么回事。
1: 它会自己解锁是吗？
0: 对，我没解锁的时候一拉车门也能拉开。
1: 啊！
0: 我不知道是到底是当时没锁好还是怎么回事，我偶尔会遇到。我这么一说，我不是暴露我自己了吗？我的车会不会被别人偷开走啊？破是破了点，但好歹也是车呀。
1: 赶紧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我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也想提醒大家，我现在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就是下车之后要拉车门。
1: 哦。
0: 我走之前都会拉一下车门，锁好我才会走。
1: 嗯。
0: 所以现在基本上不会再出现这种，以前的时候，那时候我就会出现，比如说我过来之后还没解锁，一拉开了。
1: 哦。
0: 现在我都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才养成这个习惯，锁好车之后拉一下车门，拉不开我才会离开哈。
1: 嗯。
0: 所以一，咱们车主朋友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车门锁好，不要把贵重物品放车里边。你比如说有些车主，我看到车里面放什么名烟。
1: 哦，
0: 从那个驾驶室那个车窗，你就能看到，
1: 都能看得见，
0: 中控的位置放的有某华呀、某社这烟那烟的。
1: 嗯，
0: 你说小偷也好，或者说那种砸车窗的那种犯罪嫌疑人也好，他看到你车上放这些东西，他可不是心动的。
1: 那当然
0: 心动，有的甚至我看到有什么把戒指、手镯放在那个中控的位置
1: 啊，
0: 那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女生开的车啊。
1: 啊，我只能说这么心大的。
0: 有些人就把自己的车当成一个那个储藏间一样，放这个闲置物品的这个一个环境也好，经常把这些重要的东西放在车上。有的甚至你，我跟你说，还有的把钱放在车上的，现金。
1: 有些我要提醒大家哈，就是有些人可能下车，比如说他单纯是去吃个饭，然后就把包随手放车里面，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危险的哈。这个咱什么公文包啊、女士提包啊，咱要么你就是实在要放，你放后备箱就是看不见的地方，要不然你就直接拿下车，你别放车上哈。有的时候这个犯罪分子这个小心思你真是猜不准的啊。
0: 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大家能养成一个这样拉车门的好习惯，自己拉自己的车门。我之前看到一个案件，也是在咱们四川的某一个地市哈，高速上发生这么一件事儿，说有几名犯罪团伙呢，犯罪嫌疑人，他们在网上买了一个那个汽车遥控干扰器。
1: 哦，
0: 你在锁车之后，因为你不拉什么车门嘛，你一锁车一听，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望那个警报，滴滴一声，你锁着了。
1: 嗯，
0: 他就在你按的同时按那个干扰器，你的车门就锁不上。
1: 啊，没事，我还有这个屏幕
0: 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车门锁不上，比如说有些是在服务区要上个厕所，下车临时吃个东西，
1: 嗯，
0: 那个犯罪嫌疑人就专门在高速服务区作案，看到这些外地的车辆在停车之后，锁车的时候他就按干扰器，你就锁不上，他就趁机去把你的这个车辆的副驾驶上的包啊、是重要物品啊，就给你偷走了。
1: 哎呦，
0: 所以还是养成那个习惯，拉一下车门，自己的车嘛，对不对？
1: 确实。
0: 时间来到了8:57了，我们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美，

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

0: 在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到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最终落脚点在于让农民生活越来越好。在推进农民生活现代化方面，市委全会做出了哪些安排部署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6月30号，在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新闻发布会上，市委农办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继兵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市委全会围绕推进农民生活现代化，提出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提升人居环境舒适度、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加快建设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切实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围绕这一目标，全会重点部署了五方面务实举措。实施农民收入倍增工程，全会从经营性、工资性、财产性、转移性四个收入同向发力。一是稳定增加经营性收入，支持发展特色种养、庭院经济、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推动农产品提质增效、溢价增收。二是稳定增加工资性收入，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搭建就地就近务工和外出务工双向就业平台，鼓励返乡创业、乡村公益岗、公益性的一些岗位安置。三是稳定增加财产性收入，允许农户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的方式盘活利用合法拥有的住房。四是保障转移性收入，落实好各类农业补贴、低保养老、救助帮扶等惠农助农政策，用10至15年的时间实现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25年翻上一番。
1: 还有就是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程，全会呢明确了实施新一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5年行动。一呢是深入实施农村的厕所革命，开展厨房清洁化改造；二是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质增效，补齐建制镇生活的污水处理设施和运营短板；三是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收转运处一体化提升，提升垃圾的转运覆盖率时效性；四呢是强化乡村的空间设计和风貌管控，整体的提升乡村的风貌。

0: 市实施农村基础设施体制工程，全会明确推动农村路网、水网、电网、气网、通信网、物流网等协同发展。一是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体制行动，加快乡村运输精通工程体制升级。二是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推动快递、电商、邮政、交通运输等融合发展。三是促进农村供水体制增效。四是巩固提升农村电网，有序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五是推进天然气管网向农村延伸与覆盖。六是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有序推进农村 5G 网络和千兆光网延伸覆盖。
1: 实施农村公共服务保障工程，全会聚焦了群众的急难愁盼，对优化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呢做出了部署。一是优化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布局，建设城乡学校共同体；二是推进健康乡村建设，深入开展紧密型的县域医共体建设，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稳步推进长期的护理保险。三是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女性老年人分区照护。四是统筹社会救助的一个资源，精准落实救助的政策。
0: 着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共建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格局。一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二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强化村民自治、乡村德治建设和平安法治乡村建设；三是呢，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管理，探索片区化推行模式。四是加强乡村文明建设，建强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等平台，深入开展三下乡等活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在6月30号，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省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关于调整我省居民阶梯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那么对四川省居民阶梯电价政策呢进行了调整，内江市将严格落实并且执行该政策，那么自2026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本次调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提高了夏季7到9月的阶梯电量的一个标准。夏季第一档电量由原来的180度提高到了260度，第二档呢由181度至280度提高到了261度至460度。那么第三档呢为460度以上，其他月份的分档电量保持不变，同时各档电价的标准维持不变，仍然是第一档是0.5224元一度，第二档呢是0.6224元一度，第三档是0.8224元一度。
0: 这就意味着夏季用电量较大的家庭电费将会明显的减少。那么省发展改革委解释之后呢，调整后夏季月用电量超过180度的居民用户呢都会受益，特别是空调等降温设备使用较多的家庭，节省的电费呢是更加的可观一些的。
1: 对于大家关心的办理流程，省发改委明确表示，居民无需任何申请或是操作，电网企业呢将按照通知的要求，从7月1号起对一户一表居民阶梯电价呢用户统一的执行。此外，以执行一户多人口的优惠政策家庭，其阶梯的电量的基数也将同步的调整，两项政策呢可以叠加享受。
0: 本次调整的执行范围为全省一户一表居民阶梯电价用户，全省现有居民电价标准高于四川电网水平或分档电量低于四川电网水平的，统一按四川电网相关标准进行执行。省发展改革委还透露，为引导节约用电，四川正在研究制定抑制超高消费的电价政策，将适时出台。时间来到了上午9:15，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客点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关注到资讯。

0: 来继续回到城市 BGM， 那接下来继续关注到资讯。那么来关注到在6月29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提前批项目竞赛在广安市落幕。记者从内江市儿童福利院、内江市特殊教育学校获悉，该院的三名学生首次征战省级特奥赛场，斩获三金两银两铜，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
1: 据悉，本次参加比赛的三名特奥运动员均为45人抚养儿童。备赛的阶段呢，参赛的儿童发扬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直面身体障碍与高强度训练的双重考验，风雨无阻，坚持集训。

0: 么在赛事当中，孩子们凭借着坚韧意志斩获男子铅球金牌一枚，四乘100米、四乘400米接力项目金牌各一枚，100米、200米银牌各一枚，不同年龄段女子200米铜牌两枚。那么亮眼成绩的背后啊，是离不开教练员与教师的坚守陪伴、倾心培育。
1: 学校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赛前的三个月，在市残联统筹的组织之下呢，小孩们有序地参加专项的集训，教练和任课的教师呢统筹兼顾体能训练、技术矫正、心理疏导、实战模拟，为每名运动员量身打造了个性化的训练方案，日夜陪伴、耐心引导，在提升竞技水平的同时，全方位地守护学生身心健康，为他们赛场稳定发挥筑牢根基。
0: 在日常办学过程当中，内江市儿童福利院、内江市特殊教育学校持续深耕体育复健进校园特色项目，推动体育康复、课堂教学、专业康复深度融合，让特殊少年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砺品格、建立自信，真正做到以体育促健康、促康复，以运动助成长。
1: 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了说，此次的赛育凯旋既是对孩子们日夜刻苦训练最好的回馈，也是全院教职工深耕特殊教育、潜心育人的有力见证，更充分印证了开门办院融合教育模式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0: 那么接下来，内江市儿童福利院、内江市特殊教育学校将在市民政局、市残联的指导与支持下，持续推进体育复健进校园体制升级，做大做强特奥体育特色品牌，带动更多特殊儿童参与体育运动，让孩子们在奔跑拼搏中收获快乐，树立自信，实现成长，全力以赴护航每一位特殊少年向阳而生，绽放属于自己的璀璨光彩。

0: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啊，被部分人当作娱乐消遣的笑气危害是极大的，过量吸食呢会严重的摧残人体机能，损害身心健康，且非法贩卖滥用笑气的行为极易滋生各类治安隐患，尤其是对青少年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侵害。
1: 最近咱们警方呢就打掉了这样的一个团伙。记者呢从内江市公安局东兴区分局获悉，自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填充治安即这个管制物打击整治攻坚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东兴区警方呢重拳整治各类隐蔽性的违法犯罪行为。在内江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指导下，内江东兴区警方呢凭借精准的情报研判闭环式的侦查打击，成功端掉了一个长期盘踞本地兼具运输囤货销售功能的涉笑气的违法犯罪团伙。
0: 在今年的3月14号，内江市公安局东兴区分局禁毒民警在日常线索排查工作中发现了一条可疑线索一辆号牌为川 K 尾号是5的蓝色越野车行驶轨迹非常的异常，车辆部分昼夜在内江城区及城郊这个街河部频繁地进行穿梭，作案时段精准锁定在早晨正午、傍晚深夜等治安管控薄弱的时段，行动轨迹杂乱无章，隐蔽性极强。结合过往的一些办案经验和线索的研判，民警呢初步就判定这个该车辆为流动贩卖笑气的车载窝点。
1: 锁定可疑目标后，办案民警呢迅速地开展了深度侦查，通过持续轨迹追踪、线索摸排、证据固定，最终呢精准锁定了谢某、黄某两名核心涉案嫌疑人。摸清该团伙的作案模式、人员分工及藏匿点位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行动，最终是打掉了该团伙。
0: 是的，那经过调查自2026年1月起，犯罪嫌疑人谢某、黄某因经济拮据萌生了非法贩卖笑气牟利的违法想法。两个人呢分工明确，由谢某负责对接上游供货商，批量购入笑气，并且呢将货物藏匿于碑木镇其外公的住所内。待联系到下游买家之后呢，两个人便将笑气搬运至车辆后备箱，驾车前往内江城去各地完成线下交易，长期从事流动非法售卖活动。
1: 为了实现抓团伙

0: 端窝点断链条近源头的整治目标，避免涉案人员逃窜违法乱象死灰复燃。办案民警开启为期两个月的不间断的蹲守布控，循线深挖，全面核查嫌疑人进货运输交易全流程细节，完整固定了该团伙涉校器犯罪违法的一个证据链。同时呢，民警对辖区各类涉校器的线索开展地毯式的梳理分析，精准地理清团伙组织架构、活动规律、交易模式及藏匿的窝点，为统一的收网行动筑牢了坚实基础。
1: 那么在证据确凿啊，时机成熟之后呢，内江东新区警方果断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对涉案团伙成员及下游吸食人员实施全链条的清查抓捕。本次行动成效显著，共查处涉校器违法人员34人，其中2人被依法予以刑事处罚，32人被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现场查获涉案校器气罐50余瓶，那同时呢还缴获吸气尖嘴气球等一批作案工具。
0: 此次全链条全方位打击，有力震慑了辖区涉校器的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效遏制了校器滥用扩散的不良势头，净化了辖区社会的治安环境。
1: 那么根据办案民警介绍啊，校气学名为一氧化二氮啊，无色有甜味的气体，是一种氧化剂，属于危险化学品。因为吸食之后呢，会感到一些腥块，并且呢能够致人发笑，又名校气。长期过量吸食会严重的损伤人体神经系统、呼吸系统，造成肢体麻木、精神恍惚，甚至呢会危及生命。尤其啊容易误导青少年，对个人健康、家庭和社会治安造成极大的危害。
0: 对此呢，内江警方也提醒了广大市民，要树立正确价值观，远离一切不明气体、不良嗜好，切勿猎奇跟风触碰法律红线。学校家长务必加强安全教育和日常监管，做好青少年心理引导与风险的防范。如发现了非法贩卖、吸食校气等违法线索，一定要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携手共建无毒、安全、清朗的社会治安环境。
1: 来，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28，那我们今天的城市 BGM 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2908216。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
3: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6: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2: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四川龙阳果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种植管理人员，年龄要求21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9: 还要招聘1名种植技术工人，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傅老师联系电话13890552138，13890552138。
8: 再来关注到内江市东兴区瑞金寿体美容店，他们要招聘2名门店运营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艾老师，电话158-8444-0781，158-8444-0781。
9: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磨床师傅，1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8: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9: 还要招聘5名工业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8: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9: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8: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9: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8: 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到7500元。
9: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至85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到12000元。
9: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至65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9: 再来关注资中县乐图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8: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9: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一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8: 再来关注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收发货现场管理，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9: 再来关注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业务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8: 还要招聘一名检验员，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尤老师，电话13684407230，13684407230。
9: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9: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8: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招聘十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前台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4: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3: 四川智慧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4: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4: 再来关注四川本联智福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6名 OPPO 在线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7828284110，17828284110。
3: 来关注到四川正达联合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送货司机，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300到6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8380137264，18380137264。
4: 再来关注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联系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3: 再来关注到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4000元。
4: 还要招聘两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4: 再来关注内江85位元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食品工厂普工，年龄要求35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3: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5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普工残疾岗，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到4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3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3: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4: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4: 再来关注四川新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主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早餐师傅，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包间服务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40108044，13440108044。
5: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的。

0: 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好，欢迎各位呢，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今天内江呢是多云转雾的天气，但是可能会有阵雨啊，提醒大家。最高温度今天31度，最低温度22度啊。今天天气呢，因为已经略上30度了，所以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偏热，大家一定要注意衣物的增减变化哟。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一些心情啊！不知道现在您是在上班的路上，还是在摸鱼的间隙，还是说在生活和工作的休息的时间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现在的一个心情。今天呢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啊，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也就是在目前呢哈，我们这个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大会啊，现在正在我们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当中。今天大家有看他们的直播吗？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哦。欢迎云城万里，云城万里说，接下来的话，我们四川将会进入高温模式。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因为接下来的2天，我们内江都会有阵雨的天气。大家知道，就是下雨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凉快的。但是如果不下雨的话，这个天气就会蒸蒸日上了。欢迎黑区区，欢迎秋明山啊，欢迎黑明，欢迎娱乐，欢迎安伟，欢迎太多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互动话题，是来聊一聊父母吧。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总会觉得就是，好像读不懂自己的父母。但是当我们成年了之后，可能真的就会读懂父母了。就是我们在哪一刻，大家好像读懂了自己父母的不容易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欢迎黑涛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那秋明山说，我长大了，我现在还是读不懂啊。所以你长大了，你现在依然读不懂是吗？就到目前为止，你都还是没有读懂自己的爸爸妈妈，是这个意思吗？就依然不会觉得说爸爸妈妈好像就是生活起来确实不容易的。爸爸妈妈小时候真的就是小时候的时候觉得，爸爸妈妈怎么这么没用啊？然后当我们长大了之后，发现哇，爸爸妈妈也太不容易了，他们那个时候好厉害啊。没有感觉吗？欢迎大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老司机在说，他说每代人有每代人要抠的脑壳，每代人都有每代人要抠的脑壳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抓头发的时候，和我们父母那一代人抓头发的时候的那个感受是不太一样的了。黑明说，我自己永远都是小孩子啊，在父母的眼里，我们当然永远都是小朋友了，是不是？欢迎大兵做装修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在哪一刻好像读懂了父母的不容易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熊吉在说，他说姜老师，我真的是发现我长大之后才觉得自己的爸爸妈妈好厉害。上大学的时候我会嫌弃，就是爸爸妈妈每个月给我1500的这个生活费，我觉得是太少了。但是工作之后我才发现，要是让我每个月给我父母1500块钱，这简直是要了我的命啊。所以大家上大学的时候生活费大概会有多少呢？

0: 干啥？对吧？像江宁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上大学可能会上的比较早一点，好多好多年以前啊。那个时候上大学，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是500块钱，我依然会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很不容易。然后，所以每个月就是快要到要给我这个生活费的时候，我妈妈就会问我说：“哎，你还有没有钱呢？我要不要转钱给你啊？”那个时候我就因为我会比较节省一点，我那个时候就是。一般来讲到月底的时候或者是到要给我的时候我会用的比较少一点，我还会有，我说我还有不用给我。所以大家当时上学的时候每个月的生活费大概会有多少呢？因为像我在高中的时候每个月妈妈给我的生活费是300块钱，然后上了大学一月从300飙到了500，哇塞，虽然只多了200块，但是我觉得200块真的是一笔巨款了。哎呦我的妈。欢迎杨柳依依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小小在说，他说江老师，我跟你讲，我小时候我给我爸妈画饼，说我长大上班之后要给他们买宝马，然后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买个雅迪都要我的命了。所以现在知道爸爸妈妈在那个时候很厉害了吧，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你是在哪一刻明白爸爸妈妈的不容易的？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邱明山说，江老师，你不能不算通货膨胀嘛？你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500跟现在能一样吗？大家上学的时候的生活费有多少呢？你是在哪一刻理解到爸爸妈妈的不容易呢？丽丽在说，她说江老师，我真的觉得爸爸妈妈好厉害，因为他们能够存下钱，能够养孩子，能够养家庭，甚至他们还要走亲戚串门，还要跟自己的朋友进行聚会，我现在连养我自己都很难哎。所以长大之后真的会明白爸爸妈妈那个时候真的太厉害了，是吗？能够把我养这么大。欢迎接班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懵懂的世界他在说，他说我小的时候我一直觉得1500是一个天文数字，长大之后才发现那可能是父母的零花钱。哇，那你们家庭条件应该是比较不错的吧。番茄说，哎，生活费，上大学的生活费难道不都是我自己兼职挣的吗？家里面都不给我钱的呀。真的假的？上大学的生活费，哎，生活费没有吗？老兵哥在说，他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啊，一个月就几块钱，那个时候1毛钱我们可以买到10颗糖了。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买东西最便宜的时候是5分钱一包的。现在应该有很少人会见到分钱了吧，基本上大家没有见过，最小的一个面额大概就是1块钱是吧，连1角钱1角5毛，大家可能都见识的比较少一点吧。现在小朋友基本上买什么东西可能都是最便宜的5毛吧，是吗？偷空爱你他在说，江老师，我之前小时候啊老给爸爸妈妈说啊，我长大了我要给你们买这个买那个，然后现在我的爸爸妈妈老是问我还有钱吗？没钱，不用给我买东西了，我还得给你。陈磊在说，我95年的时候上学啊，是在内江读书，那个时候生活费呢是一个月是1000块钱，当时还是住的招待所。你这住的有点好吧？你这住招待所，我们都是住大学的寝室，我们住学校的寝室，你住招待所，招待所那每个月还得支付这个住宿的一个费用，是不是？欢迎深蓝学长，欢迎星辰大海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你是在哪一刻明白了爸爸妈妈的不容易的，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我们这时候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在课点之后稍后再回来。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在哪一刻读懂了父母的不容易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琪琪在说，他说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我已经到了两边都懂的年纪。我现在就是我能够懂小时候的自己，现在我也能够懂，我也能够懂此刻的父母了。陈礼在说呢，他说他当时不是这个1000块钱的生活费嘛，然后要花300块钱去住那个招待所，因为招待所的话就不用带什么，不用带什么床单呐、啥的东西，而且床上用品这些自己都不需要去清洗，所以他觉得特别的方便。那个时候他是1000块钱一个月，但是他的姐姐呢，可能只有400块一个月哦。读书就够了，这个生活费哦，就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大家又是在哪一刻读懂了自己父母的不容易的呢？艾丽卡在说，她说江老师，我真的，我现在一直在想，我这点工资感觉养活自己都很难，他们以前到底是怎么样把我养大的，是怎么样撑起这个家的，关键是他们还有钱去买房子呢。陈丽说，对呀，我上学的时候爸妈一个月给我1000的生活费，我觉得自己老幸福了，但是没想到当我毕业之后，我的工资，我毕业之后工作，我工资才600多。所以当你第一个月拿到自己600多工资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爸妈每个月给你1000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感受到了吗？在那一刻。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哈，可能真的就是在自己上学的时候会发现爸爸妈妈可能有时候给你1500块钱，甚至有的同学是2000块钱，或者是有的更高一点2500块钱，他们都觉得说啊，我觉得我这个生活费太少了嘛，爸爸妈妈能不能再给我一点哈，就一直不停的突突的要。但是当自己真的开始工作了之后，你会发现哇，这不管是1500还是2000还是2500，你要挣回来是多么的不容易。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哇塞，爸爸妈妈太不容易了。可能说现在的很多有一部分的年轻人，他不太会那么的精打细算，然后只要自己手里有点钱，就夸夸夸的突突的就给自己造出去了，就没了，哗啦啦的，花钱如流水，不就是这样出现的吗？是不是？刘勇在说，他说对呀，所以我一直觉得每一个父母都是超人哎。

说我那个时候读书我才20块钱一个月，你的生活费是吗？那是很早很早了吧，那个时候父母的工资是不是才几十块钱一个月。欢迎周口彭医院，欢迎临时又十分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下你是在哪一刻啊读懂了父母的不容易的，自己现在有当父母了吗？还是说现在自己依然是在努力拼搏的过程当中呢？请你吃草莓再说。他说姜老师，我结婚住的房子是男方的父母买的，车子呢是自己的父母买的，结婚的各种开支也是父母给的，结完婚之后呢，人情是两边的父母帮我们还的礼，他们要养活自己，要养活孩子，还要买车买房，好不容易孩子的事情都已经完结了，然后自己的父母早就已经老了，又要开始去照顾父母了，突然觉得爸爸妈妈们都好棒哦，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压力都是由我们的父母给我们顶着的。欢迎云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农村二哥说，那个时候自己是要带米去蒸饭，然后星期五下午的时候再回家，所以你那个时候还是住校是吗？陈丽说，我儿子大一大二当时给他的生活费呢是1400，然后大三大四的时候生活费是1600，现在他已经在成都上班了，自己有时候还要给儿子一点补贴，他说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太费钱了。云说想要有一个问题想要咨询啊，也可以在问题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好吧？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说，你在哪一刻真的是读懂了父母的不容易呢？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哈。因为今天有一些朋友有聊到说自己上大学的时候的生活费，就父母给的是多少啊？我也不知道大家现在这个上大学生活费一个月大概是多少是比较合适的，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欢迎华哥啊，欢迎念。宋清志在说，他说生娃之后自己不仅要带娃还要上班，在那一刻真的是体现了感受到了父母的不容易呀。谢也在说，他说直到自己当了父母才能够感受到父母的不容易，就我们小时候好像都感受不到，是不是？

生在说了，他说想想我以前真的是不太懂事，自己家里面是普通的家庭，父母下岗，然后父亲做搬运工，母亲做环卫工，十年前高考结束，那个暑假家里想着要上大学，于是就给他买新衣服，有一个新气象，然后自己呢是买了一身这个品牌的衣服和鞋子，他记得那双篮球鞋是某系列的一双鞋子，当时是花了800多，买回家的时候爸爸妈妈其实都说挺好看的，但是也藏着一丝窘迫，这个是他后知后觉之后才发现的。因为他大学实习的时候喜欢的一双鞋子要1500块钱，当时他一个月的实习工资才2000，然后他攒了一个实习周期才舍得买下来那双鞋，然后同时呢也给父母买了衣服和化妆品，他说在那一刻他才真正的懂得了父母挣钱有多么的不容易。他说果然呢人要经历那段过程才能够体会到那段感觉，他说现在工作久了物欲反而没有那么高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会给家里面打钱然后买东西，同时也不给家里面添麻烦要钱。欢迎遇见你加入我们的直播间。陈丽说现在有一些男孩的这个生活费呢大概是1500到1800，然后女孩的一些生活费呢是2000，所以大家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你们上大学的时候生活费是多少呢？现在你觉得如果咱比如说这个今年嘛，不是有很多朋友才高考完嘛，对吧，那他们在9月份的时候即将要去上大学，觉得说每个月给他们多少的生活费会比较合适一点呢？大家觉得会不会根据城市不一样所以生活费给的也会不一样呢？杨先生说自己是有一对双胞胎的儿子，体型是相差了60斤，哦，一个就是偏稍微强壮一点，一个稍微瘦弱一点，是吧？他说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两兄弟，现在两个孩子在4年级，4年级的孩子体重相差六十。

0: 那我建议稍微偏强壮的那一位小朋友是不是应该给他适量的注意一下他的体重啊。欢迎齐达内啊。齐达内说，我读书的时候一个月的这个生活费就400块。欢迎曹操啊，欢迎晚风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是在哪一刻我们读懂了父母的不容易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大野心的小怪兽他说大学毕业那一年住院吧，他说当时他爸爸在陪他在医院，自己特别害怕做手术，他说自己哭了，然后他爸看着他哭，他爸爸也哭了，他说那一年自己是20岁。这爸爸也是担心你，你是因为害怕，爸爸也害怕，其实不仅是你害怕，当孩子生病的时候，其实父母比孩子更害怕，真的。欢迎小魔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为什么不欢迎我，欢迎你了好吧。剩下再说，他说现在的我虽然自己在上班，但是呢我现在吃住都是在家里面，偶尔自己想做菜的时候才会买点菜，我现在全靠爸妈的退休金来养活自己。杨先生说，我自己读大专一个月呢，当时是700块的生活费，偶尔呢还会和同学去 AA， 那个时候有时候还会有剩一些啊。所以你会把剩的那些都存起来吗？然后一次性说哈。大家在哪一刻读懂了父母的不容易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菠萝太说，他说我当老师之后，我就感受到了爸妈的不容易了，当老师要面对这么多的孩子啊，确实非常的不容易。欢迎乐哈哈，欢迎祝你隔壁，欢迎雨过无痕。查说，再说我什么时候读懂的，我就是自己独立赚钱之后，我就知道爸爸妈妈的不容易了，就自己不赚钱的时候就感受不到赚钱有多么的不容易，那个时候就不停地问爸爸妈妈说啊，我想要买这个，我想要买那个啊。当自己赚钱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塞，我想要买这个东西，我得工作多少天是吧，我甚至得工作多少个月我可能才会买得起。小魔在说，他说我当爸妈的时候，我就感受到爸妈的不容易了。其他那说，哇，刚才那位朋友啊还有剩哎，他说自己读铁技校的时候一个月是400，然后住校之前一天啊出去玩就花了350，然后剩下50要吃一个月的白米饭。自己干嘛要出去玩花销这么大啊，朋友能不能把出去玩的花销稍微减少一些，实在不行咱不出去玩了好吧，减少一下出去玩的频次行不行。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说，你在哪一刻真的读懂了爸爸妈妈的不容易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可以添加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稍后再会。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聊父母的不容易。你是在哪一刻了解到了，感受到了父母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呢？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说他在33岁的时候啊，自己一个人骑自行车走318国道，骑行了28天，哇，真的是好厉害呀！《肖申克的救赎》说，那个时候在318国道上去骑行的人是比较多的，其实现在在318国道上骑行的人也非常的多，但是还是提醒大家，这样的一些骑行还是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啊。就说也在说，他说中途其实放弃的人也是很多的。大家什么时候理解到了父母的不容易了？农村二哥说自己没有上过大学，并不是成绩差，而是家境不太好，于是在高二的时候就辍学了。他说不怪父母，自己也不遗憾，经过自己的努力，现在有车有房，没有房贷啊，现在也是挺好的啊，就没有任何的贷款。哇，你真的生活得非常的好，农村二哥。欢迎雨痕之泪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我们的梦很浅。什么时候你感受到父母的不容易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户户通在说，他说自己当了父母之后才理解到了父母的不容易。就我们在自己没有当父母的时候，没有感受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究竟有多难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真的感受不到父母非常的厉害。当我们自己需要承担起自己一个小家的责任之后，你就会知道，哇，那个时候好像觉得我能不能跟我的父母比肩，能不能跟我们的父母一样，甚至我能不能超越我们的父母。谢谢我们的樱桃。小狗在说，他说当自己负债累累养不起自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好厉害，因为自己还要靠爸爸妈妈接济才能生活。我有一天在刷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有刷到一个什么，就有一个孩子啊，他就是大学毕业之后找了一份工作，然后找了一份工作之后呢，在发了工资的第一个月，然后就转了500块钱给自己的爸爸，转了500块钱给自己爸爸之后就说，爸爸我发工资啦，我要把这个你孝敬你们，然后就转500块钱给自己的爸爸，爸爸特别的开心。然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时候，这孩子要干个什么事儿，爸爸我好像缺点钱，你要不然转我2000吧。然后爸爸把钱转给他了之后，发了一条朋友圈说，不要拿穷人的钱。他说自己看到这条真的是笑死了，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你看我转500块给爸爸，然后隔2-3天我问爸爸要2000块。欢迎我们的刘星宇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刘星宇是要反映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你说要投诉电话是什么样的投诉电话？海豚在说，他说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成功当上了保安，然后我经过不懈的努力，自己已经成了保安的队长，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得喊家里面不停的给我接济。欢迎我们的华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深思熟虑在说，他说我什么时候理解到父母的不容易？我在21岁的时候，因为我碌碌无为，我现在真的很理解父母的不容易了，我觉得父母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他们一样厉害的人。欢迎七颗水煮蛋。刘星宇说，关于羞辱的问题想要反馈。

下，那你可以直接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好不好，刘星宇？欢迎周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我们的樱桃。吴叔叔在说，他说我越长大，我就越发现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非常的多，其中就包含了大部分父母的不容易了。谢谢我们的涛涛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叶赫在说，其实自己从小到大都能够理解到爸爸妈妈的不容易，而且现在自己长大了，自己也挣了不少，挣不了多少，但是呢也能给一点点钱给爸爸妈妈，就是孝敬他们一下，但是依然会感觉自己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谢谢我们的肖申克的救赎。所以大家是在哪一刻理解到了爸爸妈妈的不容易了，理解到了自己父母的不容易，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父母真的就像参天大树一样，为我们撑起自己成长的一片天呢？甚至在我们成年之后依然为我们撑一把伞，帮我们挡住那些淋住我们的雨呢？ You hurt me, and you made me cry.睡个好觉再说。他说真的是在我结婚之后，因为父母对我是事事有回应，然后我抛开家里面的事情，全力的他们来托举我们的小家，我真的会觉得父母太不容易了。七哥水煮蛋在说，他说自己已经毕业工作2年了，但是现在还没攒出什么钱，所以这个时候会觉得爸爸妈妈每个月当时给你生活费的时候有多么不容易了吧。

0: 在说，他说我从小我就知道爸爸妈妈的不容易了，因为他们节假日都要回单位值班，甚至下大暴雨呀、啊、或者是太阳特别大的烈日的时候都要回单位进行支援，他们就没有干过非常容易的工作，只能说苦中作乐吧，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越来越好。欢迎原点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小乔爱画画，他在说当我开始挣钱以后啊，我就理解到了爸爸妈妈的不容易，因为小时候我觉得啊，怎么爸爸妈妈不能够给我买这个，不能够给我买那个啊，上大学之后呢还只能给我固定的一些花销，然后当我自己开始挣钱了之后，哦，怎么这个也要钱，怎么那个也要钱，月底算一算自己都是两手空空。水煮蛋在说，他说那个时候其实自己没有亲身的体验过赚钱有多么的不容易，只能说明白，因为那个时候是体会不到那种不容易的，当自己开始赚钱了之后，自己知道自己辛辛苦苦一个月然后刨除花销并且剩不了多少钱的时候，才真的觉得爸爸妈妈好厉害，他们不仅要自己生活还要给我每个月的花销，还得自己存钱去还房贷还车贷，是不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欢迎各位呢积极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聊一聊你是否了解是否明白爸爸妈妈的不容易，你是在哪一刻真真切切深深刻刻的感受到的，赶紧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哦。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经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6了，我们最后一个时段的节目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什么时候你能够理解到父母的不容易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到吧。海豚在说，其实当自己有了孩子，然后会发现自己的孩子不管多大了，在父母面前都还是小孩子，所以他觉得所有的父母都是一棵苍天大树，给孩子撑起一片天呐。周说，现在自己一天虽然能挣500，感觉自己很厉害，虽然是靠体力挣的钱哈，但要注意身体哦，周，希望能够永远强壮啊，越挣越多，好不好？农村二哥说，现在自己的父母已经60多岁了，还会给自己带两个孩子，每个月的1号自己都会准时的转给父母生活费，节假日呢也都会回家看看自己的父母啊，看看孩子，和他们在一起，多多陪伴一下自己的家人。欢迎涛涛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下你在什么时候感受到了父母的不容易，什么时候理解到了父母的不容易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陈露在说，他说长大懂事之后我才明白，因为在自己的记忆里面很少看到父母睡整觉，更不要说父母能够睡懒觉了，那就比较辛苦。蒙牛在说了，他说当小时候父母说的那些话，到长大之后一一都实验之后，就真的会觉得父母太不容易了。所以小时候父母对你说过什么样的一些话？郭军在说，他其实每一个父母每一刻都不容易，只不过是有那么一刻让你更加的刻骨铭心深记而已。大家觉得是这样吗？其实父母时时刻刻都在为我们撑起一片天，时时刻刻都在为我们负重前行，为孩子们，是不是？严志在说，他说自己30岁了，现在天天腰酸背痛，头晕脑热的，真的不知道我们的父母当时是怎么能够养出5个孩子的，能够养大5个孩子的。对，因为像我们的父母那一代的话，他们可能就小孩会比较多，如果少的可能就生了3-4个，如果多的甚至有生7-8个的、9个的，他们是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些小孩养大的？现在很多朋友觉得自己养自己都很困难了，你让我再去养一个小孩，我还如何能像我的爸爸妈妈一样能够养这个4-5个、5-6个、7-8、9个小孩？现在大家有敢想过这个问题吗？小丽在说，她说我刚工作的时候，我第一个月拿到工资，我就感觉到我爸爸妈妈不容易了，因为拿的这个工资还没有爸爸妈妈给我的生活费高。朱花花说，就算我现在是2个孩子的父亲，我也没有我父亲那样的脊梁，所以现在还没有像自己的爸爸那样强大，是吗？欢迎碧水晴天。樱桃说，其实对父母的爱就是多多的陪伴他们，愿天下所有的父母健康快乐幸福平安。是的啊，香还是七里香在说，他说我现在一个月养活自己都挺费劲的，但是我真的很难想象到自己的父母他们那个时候能够养个特别折腾的孩子，甚至他们还能够买房啊。欢迎小谷秀，欢迎轻松宝宝，欢迎钓鱼小白，谢谢我们的钓鱼小白，欢迎小镇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球员在说，当我有了孩子以后，我真的能够感受到父母的不容易了。所以其实当我们长大之后，当我们在人生阶段的某一刻和我们父母重叠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和自己拿现在的自己和当年的父母去进行对比，就会觉得说，哇，爸爸妈妈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大家都是在那样的时刻吗？啊，欢迎啊，海豚说，张老师再见，我要去做牛马了。好的，海豚加油加油，好不好？
欢迎二大爷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年华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林冲在说，他说当我发现我觉得非常普通的这个再不过普通的一个日常，然后我跟我的同学们分享了之后，我的同学们说，甚至我的朋友们说，哇，感觉我的父母好爱我，我就觉得父母特别的不容易了。因为父母日复一日的像往常一样的爱我，但是在很多人看来，这却是他们觉得特别不容易的时候。莎拉在说，她说可是我们能够理解到父母的不容易，父母为什么就不能懂我们的不容易呢？其实父母都懂，但是父母其实是想要让大家少走一些弯路，会是这样吗？橘柚在说，他说我到现在我都不能够知道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到底是怎么攒下来的钱，真的是好难啊。钓鱼小白说，他说爸爸妈妈我真的没什么印象，因为自己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所以我觉得爷爷奶奶不容易吗？同一频道在说，他说父母都是恨铁不成钢啊，会有，就像鲁迅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不是？时光深巷在说，他说爸爸妈妈有钱，但是他们不花在自己的身上，明明生活已经那么拮据了，不舍得花钱，但是他们却愿意为我买车买房买所有啊啊！他说真的，我太理解父母的不容易了，到现在为止父母都还在为你兜底，是吧？小说家在说，他说如今自己已经当父亲了，每次有了好吃的都舍不得自己吃，回去一定要带给自己的孩子吃。他说我想30年前的母亲应该也是如此的心理吧，肯定是这样的心理，包括姜老师现在也是啊，我要是遇到了一些好吃的，我自己真的是舍不得吃，然后要回去带给小孩吃。这到目前为止我依然是这样的一些行为，也可以想象当时自己的父母应该也是这样的行为吧。历尽千帆在说，他说我想起了妈妈的鱼头那篇课文，让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今天说没办法，现在家庭依然在给予自己补贴，那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吧。希望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可以在往后的每一天都能够努力的生活，努力的工作，努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也努力多多的陪伴一下我们的爸爸妈妈，让爸爸妈妈的晚年生活也变得更加的美好。小时候由他们为我们撑起一片天，那么当他们老了之后，就由我们来为我们的父母撑起他们老年的那片天吧。好的，已经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5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希望大家都能够幸福快乐的度过我们的每一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给他是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是来跟大家分享到几则消息哈。
2: 嗯，
0: 从7月1号开始，我国呢将会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的新国标。
2: 嗯，
0: 其中呢，这个汽车的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呢，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的标准升级。
2: 哦，那专家就表示，新国标当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这就意味着7月1号以后上市的新车都必须经受住这个重量级大家伙的侧面碰撞考验。
0: 嗯，没错哈，这个升级呢，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肯定是好事儿啊，对吧？因为安全性会更加的强悍一些哈。
2: 对的。
0: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首席专家孟宪明就表示到啊，新国标当中呢，采用到了更为严苛的侧面碰撞的移动避障，这是更加贴近于现实的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的侧面安全碰撞的底线呢被大幅的提升了。
2: 那么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当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之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
0: 嗯，没错哈。那值得大家注意到的是，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呢，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于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的安全性呢，也是提出了新的一些要求啊。那么专家也是表示到，碰撞台车重量的增加呢，对于车辆尾部撞击之后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汽车后碰的新国标呢，更加关键的变化呢，是在于撞击后的一个考核的表现。在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的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面呢，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且呢是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了前5分钟的严控。
2: 真实道路追尾事故大多是并非简单的单次碰撞撞击，为全面考核车辆在新规下的安全表现呢，针对即将落地的后碰新国标啊，那么中汽中心开展了多组复合工况专项试验。在这项验证试验当中呢，一台测试车先后经历刮底、侧碰、主动抬升、正碰、追尾夹击、高速正碰等多种极端工况，多次的撞击之后呢，成员舱结构保持完整，座椅无明显偏移，全车安全气囊按预期点爆。
0: 嗯，没错。不仅仅是碰撞上面的高标准的新国标呢即将实施，那在7月1号起，同时呢还有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以及电动汽车的这个用动力蓄电池的一个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呢也将会正式的实施。那这两项新国标呢，重点聚焦于电动汽车，核心的要点呢是全面的考核到电动汽车的电安全，其中的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啊，以前的标准不一样，
2: 嗯，
0: 是要求你在几分钟之内啊，这个不起火。

0: 爆炸，现在是直接提升到了不起火不爆炸哈。
1: 嗯。
0: 然后呢，同时新加了电动汽车的底部撞击、快充循环之后的安全测试，以及整车的刮底等测试，安全底线呢是大幅度的拉高了。
2: 与此同时，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安全性和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
0: 嗯，没错。那为了全面的考核到车辆在新规下的电池安全的表现呢，在一项试验当中，技术人员从车辆上面拆下动力电池包，让它单独进行泡水啊、电芯切割等等一系列的严苛的考验，模拟事故之后电池可能会遭遇到的极端情况。结果显示呢，电池包仍然可以做到不起火不爆炸啊。
1: 嗯，
0: 这个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利好的消息啊。
2: 是的，
0: 因为现在来说的话，大家对于电池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些看法啊。就比如说这个在事故发生之后啊，你的这个起火呀因为你如果说一旦起火的话，这个火是基本上是灭不掉的哈。
1: 嗯。
0: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这个爆炸啊，就是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哈。所以呢，大家对于它还是有一点忌惮的。新国标实施之后呢，要求不起火不爆炸，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大家就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啊，非常不错哈。再来继续聊到哈，今年的上半年的车圈呢，出现了几个奇观。首先呢，就是发车的频率确实是比较高哈，平均每天发车3.6款。
1: 嗯，
0: 啊，全行业的利润率呢3%出头，经销商卖一台车就要亏掉20%。再有一个呢，就是网传大众汽车计划裁员10万，国内的车市下滑20%，汽车出口大涨60%。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些，相较于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魔幻的事情啊，都是在今年上半年集中出现的。
2: 有集中出现吗？也是还是打一个问号吧。
0: 对，没错哈。
2: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在过去半年当中车圈发生的6大惊人的奇观哈。首先呢，就是第一啊，这个跨国车企疯狂的进行裁员。跨国汽车巨头的上半年呢，可以用福特的 CEO 的言论来总结啊，那就是这个确实弄不过咱们的新势力哈。
2: 就竞争的话，可能跟新势力的话，相较于确实，有一定的劣势存在。
0: 对，其实从销量上面就可以很直观的来进行表现了。确实，我们的新能源的一个占有率是在大幅度的提升的哈。那在近期呢，福特汽车的 CEO 吉姆·法利表示呢，福特现有的研发体系呢已经落后行业了哈。就是如果说相较于现在咱们的这个比亚迪，然后呢，这个大众汽车集团的 CEO 奥利弗·布鲁姆呢，也是在3月份曾经表示呢，德国的汽车工业应该学习中国严谨有计划的发展模式哈。
2: 那学习比较难，降本呢相对来说可能要容易一些哈。那么在6月26号呢，大众汽车集团被曝将会在2030年前的裁员目标呢，从这个5万人涨到10万人。但这个是被曝光的一些信息，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呢，是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没错哈。再有呢，就是奔驰计划呢，在全球削减10%的开支，宝马计划呢，整体裁员约5%。哈，这些都是被爆出来的一些这个消息哈。
2: 小道消息吧。
0: 具体的情况呢，还是要等到他们的这个官网进行正式的宣发哈。
3: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不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夸张的一个数据哈。
1: 嗯，
0: 到了405.9万辆，相当于咱们国内销量的一半了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占出口总量的比重呢大概是45%。就这个还没有算一些车企在海外本土化生产的一些销量哈，因为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像有些车企在这个巴西就直接设有工厂，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在1到5月呢，奇瑞的累计销量呢是为110万辆，近70%是由海外市场贡献的。
1: 哇哦！
0: 奇瑞在这个出口这方面一直都是这个遥遥领先哈，
1: 做的还挺好的，
0: 对，做的蛮不错的哈。然后呢，比亚迪的140万的销量当中呢，也有44%的销量是来自于海外的。
1: 成绩也非常不错。那更重要的是，中国汽车在海外市场的销量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欧洲、澳洲等发达地区。25年，欧盟从中国进口汽车首次突破100万辆。海外市场分析机构就发布数据显示啊，中国乘用车在欧盟的市场份额在今年5月已经达到了10.7%，在澳洲更是接近35%，均为历史新高。
0: 嗯，
1: 那么目前呢，海外已经是成为中国汽车市场新的增长引擎，中国汽车向世界级的方向又迈出了一大步。
0: 对，而且不仅仅是这个销量方面的表现啊，就是平常嘛，因为身为这个汽车主播哈，也会深入的去挖掘一些海外的一些消息哈。
1: 嗯，
0: 其实我们国内的这种新能源车在国内真的是卖的算是蛮便宜的了，
1: 嗯，
0: 要相较于来说的话，
1: 嗯，
0: 因为我此前就关注到一条消息，比如说腾势汽车啊，腾势的 Z9 在海外卖的挺贵的，各位，就是他们因为货币的这个计量方式不同啊，然后呢，就确实换算下来要比我们国内均价来说要贵个20-30万，这个还算是蛮不错的一个成绩哈。
1: 嗯，
0: 再有呢，就是第三个点哈，就是与海外的疯狂扩张相反呢，咱们国内的市场呢就有点暗淡了哈。
1: 可能是前几年卖的太好了吧？
0: 对，前几年确实是卖的好。
1: 就这样跟这个卖的好的一下子对比，是可能就会有一些下滑。
0: 因为你的影响因素确实是比较多，
1: 嗯，
0: 对吧？首先来说是你政策的一个影响啊，以前你买这个新能源车你是不用交税的啊，今年是减半征收这个购置税啊，对吧？然后呢，在往年来说你的这个补贴是可以全额的去进行领取的，在今年呢是按照这个车价来进行补贴，
1: 是的
0: 啊，所以呢就是在一系列的这个影响之下呢，它可能会说就是整体的一个销量确实是不如往年就是同比的一样走高哈。未来的创始人里边就呼吁了啊，全行业要做好国内汽车零售量在2026年全年同比下跌15%-20%的一个准备哈。嗯，那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的一个数据显示，在今年的5月呢，全国乘用车的零售销量大概是在151万辆，同比下降了22.1%。1到5月份的累积零售销量呢，大概是710万辆，同比下降了19.5%。这已经是国内的汽车销量连续第8个月同比走低了。
1: 嗯，当然啊，不只是这个燃油车有一个下滑，新能源车市场呢也是没有向上走的。因为在1到5月呢，国内新能源汽车零售量同比下滑了15%。那么可以说啊，中国汽车市场已经完全从增量市场走向了存量市场了。那目前的话，国内乘用车零售量在9年内啊，这9年还没有回到2017年的一个顶峰啊。2017年这么厉害吗？
0: 啊，对，
1: 我还觉得就是前2年已经是卖得够好了，已经非常好的一些数据了。
0: 对，没错哈。那继续再来关注到下一个点哈，这个市场不行了哈，大家也都开始慢慢的要揭不开锅了哈。在2025年的中国汽车市场的利润率呢，降到了历史低点的4.1%，没有想到到了今年还能够再继续俯冲。根据到陈联会的数据显示呢，2026年的2月呢，中国汽车产业的整体利率仅为2.9%，创了历史的新低。1到4月呢，虽然说有所回升，但是也只有3.4%哈。所以呢，这个利润率呢是在逐年的一个走低啊。这个现象呢，一方面是因为汽车市场的竞争确实是比较强哈，我们也知道，你看看这个现在新车发达跟啥一样啊，
1: 对，特别的快，一周的话都可以讲好多辆即将上市啊，或者预售啊，
0: 对，
1: 或者已经上市的一些新车。
0: 嗯，没错哈。那不少的企业呢，就不得不加快到这个新车的一个发布的速度，以来应对竞争。另一方面呢，也因为这个存储器和锂、铜、铝等等的一些动力电池的原材料哈涨价，确实是也是一个客观的因素哈。
1: 是的，因为有更低的利润率嘛，就导致不少车企在

0: 争市场之下呢，依然不得不对某些产品或者是配置进行一些涨价的动作。那么截至在六月份呢，已有特斯拉、比亚迪等超过15家主流新能源车企采取这个上调售价或收缩优惠的行动。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呀，就比如说宁德时代2026年第一季度的利润高达207亿元，同比大涨近50%，利润率呢超了16%。
1: 嗯，没错哈。再来关注到下一个点呢，就是这个经销商的盈利率呢不足1/4了哈。其实比起上游涨价的电动车呢，更惨的肯定是燃油车了哈。我们在此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及到过哈，燃油车在最近真的是过得不太好。在咱们国内的汽车市场当中呢，燃油车在去年的时候还能有50%的一个市场份额，到今年的5月就只剩37%了哈。即便是大众的速腾、丰田卡罗拉哈，都纷纷的开始降价了，就是这些神车哈。然后呢，宝马、奔驰降价也是有一定的幅度在的，甚至来说是最近几年来当中的一个低点哈。但是呢，仍旧是无济于事哈。降价没有打动多少的消费者，却是让不少的经销商们开始头疼了，
0: 觉得很头疼了。
1: 对，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吧。那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中国汽车经销商盈利比例已经从2024年的39.3%降到了23.5%，那这个亏损的比例呢是达到了55.7%。82%的经销商存在一些价格倒挂，也就是说卖车的价格低于进价这样的一些就是情况。那全行业卖车毛利率呢为-负21.5%。那即便如此，2026年的4月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仍然是飙升到了62.1%，17个主流品牌的库存深度超2个月。那这样的情况的话呢，确实因为就有一些车子它更多了，所以呢就会导致一些库存。
1: 对，没错哈。再有一个呢，就是在今年的上半年，就是大家发新车哈，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了，确实频率有点太高了。
0: 就是可能就是想着我发多一点，会不会一下子出一个爆款出来？
1: 对，没错哈，就是因为现在发布会确实我们也是一直在吐槽说有点越来越多了，因为你想
0: 不用你吐槽，你看这个理想汽车创始人李想他都说了，
1: 对，
0: 他说好像目前这行业有一种发布会通胀的现象啊，因为发布会越开越多，但信息密度呢却越来越低了。
1: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说，你一款新车上市，首先呢会有很多的一个宣发，是你的这个工信部的申报图啊，对吧，就出来之后有一部分的宣发，然后呢你的官图爆出来有一部分的宣发，你的内饰图爆出来有一部分的宣发，再到全球首发，然后开一场发布会，技术发布会有发布会啊，然后呢预售发布会也有发布会，然后呢再有个上市发布会啊，有的甚至弄得多一点的，就是我们刚才简单数了一下就有7场发布会。
0: 对
1: 啊，确实这个发布会是越开越多了。
0: 现在这个就是发展的这么快啊，就大家其实节奏也还是蛮快的，很多的时候想要看一些就是时间不要那么长，然后信息密度又很高的，就比如说你能够在这个短短的几分钟给我们输出很多的一些信息，
1: 对，
0: 其实大家还是更加的喜欢这种类型吧。
1: 哎，没错哈。其实说实话，现在上半年确实新车的频率发的有点夸张了，就这么说吧，就是在这半年当中，新车发布的频率比大家吃饭的频率还高。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说一天三顿嘛，啊，这个平均每天发布3.6款新车。要吃3顿半，哎，还把宵夜都算进去了，
0: 人要吃胖了，
1: 这样，对吧？一共是推出了544款新车，这是个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哈。当然了，这544款新车里面包括了中期改款、年度改款，还有新配置衍生车等等在内的全品类的新车。当然，其中的全新平台或者是换代的车型呢，是为107款，也不少了。
0: 对的，
1: 这个高密度的新车发布呢，也是一方面展现出了咱们国内的汽车产业的一个高效率，另一方面呢也反映出了全行业的一个
0: 焦虑
1: 啊，确实也是存在的哈。
0: 跟
1: 大家聊了一下在今年上半年发生的几件事情哈，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介绍到新车了哈。蔚来 ES8 这款车呢，在去年的年末开始到今年来说，热度一直是居高不下的，而且在整个细分市场当中它的销量一直是名列前茅的。这款车呢有非常多的人喜欢啊，也从侧面的印证了这一点。当然这一款车呢原先是一个6座的车型嘛，在日前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蔚来 ES8 5座版呢正式的开启了预定啊。

0: 他现在巴西车几乎都要弄五座版本，
1: 怎么又回来了感觉啊，之前又一段时间扎堆，就是全部改成什么六七座版，
0: 对，
1: 现在又回归到五座版。
0: 因为现在大趋势好像感觉是这样的，你的旗舰车型，也就是你所谓的九系车型，现在统一都是弄的这种大尺寸，接近5.3米的一个车长，然后3.1、3.2米的一个轴距，弄一个六座的车型。然后你的八系车型，你包括说今年有很多，比如说极客的8X啊，对吧？还有我们此前跟大家聊到的这个智己的 ALS8呀，等等，还有包括说理想的 L8，现在也是改成了五座的车型了哈。所以呢，现在八系车型就是旗舰五座车型在扎堆了哈。
1: 对。
0: 未来 ES8 呢也是在顺应这个潮流嘛啊。这一款车呢也是抢先预定呢，可以锁定到这个5000元预定金抵扣10000元购车款的一个限时权益，也就是说5000抵10000，相当于有一个5000块钱的优惠哈。目前的展车已经是到店了，按照规划呢，新车将会在7月9号呢正式的上市哈。新车的外观呢与此前发布的六七座的版本呢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不过呢前排的主副驾呢均配备了零重力的座椅，后排呢为双准零重力的座椅，新车取消了第三排的座椅，大幅度的拓展到了车内的一个储物空间。续航来看的话，新车标配的是102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的续航，可以达到655公里。
1: 是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款车的其他信息哈。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内饰部分，新车打造的是前排双零重力加上后排双准零重力的一个布局。前排座椅最大靠背可以180度放平，后排准零重力的座椅呢最大躺角可以达到138度，全系标配电动腿托，右后座椅呢配备专属脚托和小桌板，全车座椅搭载3档加热，那还有每小时60平方米的大风量吸风式通风，主驾配备14点按摩，其余座椅呢为16点多模式按摩。车内一套内面积最大可以达到6.2平米，放倒二排座椅呢可以形成2张1.94米的单人沙发床，双床最大宽度为1.4米，露营、驻车、休憩都能够满足。
0: 没错哈。再来就是这个未来的豪华感的营造呢，确实也是独树一帜的哈。有不少的人就说，你如果说想买豪华感的话，未来肯定是你的不二选择哈。
1: 对。
0: 此外的话，座舱的用料也是延续了 ET9 同款的北美的 Napa 真皮，还有云顶的真木饰板。新车呢，一共是提供到了5种的内饰的主题啊，分别是亚丹橙、苏木红、岱山蓝啊、帕米尔棕以及珍珠白的配色。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美，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2: 新生代。
1: 各位生活好，我是果子。
2: 各位生活好，我是卫星。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未来的 ES8 的五座版本。刚才跟大家聊到了有几种的、有五种的一个内饰的主题哈。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些舒适性的配置嘛，比如说第三代的 1.7 平米的智能调光隐私车窗，支持三档的透光调节。隐私模式的透光率呢低至0.35%，然后呢再搭配到全车242处的声学包，加上主动的路噪抑制技术，大幅度的提升到了整车的一个静谧性，豪华感的氛围营造是非常到位的哈。
2: 是的，
1: 然后呢车内还配备了48英寸的 5K 的 Skyline 的数字天际线，以及15.6英寸的中控屏，21.4英寸的 Mini 的 LED 的后排天空屏，而11.4确实还蛮不错的啊。
2: 是啊，
1: 屏幕与1600万色的分层流光氛围灯进行联动。此外的话，新车还搭载了27扬声器，定功率2600瓦的一个天晴8.1.4.2的全景音箱。不仅如此呢，该车还配备有6000瓦的外放电的功能，8.8升的全域的温控车载冰箱，温控区域呢在-2度到这个55度。
2: 可以热东西了。
1: 嗯，没错。
2: 那得益于大五座专属的一个布局，新车基础后备箱容积达到1243升，内含有255升的下沉式隐藏空间。那最大的纵深呢是1220毫米，最大宽度是1400毫米。高尔夫球包可以横放着、竖放的都可以哈，是可以随心的进行收纳的。二排座椅放倒后呢，储物空间拓展至2845升。满员乘坐五人的时候呢，仍可容纳5个28英寸行李箱，再加上2个登机箱。那同时呢，原厂提供全套全场景的拓展附件，包含有鱼竿洞洞板，还有-15度下沉式的冷柜、衣帽杆、单人双人床垫、自行车支架、全车隐私帘等等。
1: 就是什么情况都给你考虑到了。
2: 嗯，可以住在车里了吧。
1: 差不多哈。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新车的外观。未来的 ES8 的五座版呢，全套的外观硬件灯光车身工艺呢与6、7座版本的是同源，依旧是沿用了原本的一个设计内核。车身的尺寸方面呢是没有做任何的一个变动哈，长宽高分别是5米28、2米01、1米8。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5米28，你给我坐5座。难以想象5米28的大五座车型，5米28我坐6座绰绰有余啊，
2: 好宽呐。
1: 轴距呢是3米13啊，悬金特别版呢可以选择到专属的5层的悬金镀铬饰条，前后包围车标，然后呢侧饰条呢均可以搭配到暗金的雷雕金线啊。
2: 这
1: 确实豪华感的营造上面做的很高级嘛啊，
2: 很高级。接下来还有专属的车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新车全系标配隐藏式电动门把手，进一步的降低风噪与风阻，那轮圈。

0: 呢提供全新20英寸漆幅新帆轮圈，那同时呢可以选择22英寸锻造新芒轮圈，可以搭配红色高性能刹车卡钳，全车拥有7款天空灵感专属车漆，它有的是7种颜色啊，极夜黑、新蓝灰、云白、南极星蓝、曙光金、M42的星云红、月辉银。
1: 嗯，没错。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的话，蔚来ES8的大五座车型呢，搭载的是全域900伏的一个高压架构与双电机的智能四驱系统，标配的是102千瓦时的一个电池包 ，COTC 的续航呢可以达到655公里。啊，这个呢可以说是它唯一的一个槽点了。
0: 嗯，
1: 因为续航能力来说的话，655公里不算是特别突出。
0: 哦，
1: 虽然说电池包挺大的，102千瓦时，但是你有这么大的一个车身尺寸啊，对吧？你将近5米3的一个车长，可能重量来说的话，应该也是超过3吨的，或者说在3吨上下的哈。
0: 嗯，
1: 依托到全国超过3900座的一个换电站呢，支持3分钟的一个极速换电啊，这个也是它的一个优势所在。我是换电，我不充电。
0: 对的。
1: 啊，你可以这样去选择哈。当然双电机四驱呢搭配有智能的地形模式覆盖，比如说有雪地啊、涉水、沙地、碎石等等的全套智能的地形模式。此外的话，该车配备有蔚来的神行智享底盘，拥有双枪的空气悬架，再加上自研的雪松支架平台与高算力的神机的 NX9031 芯片呢，精准的调控到动力的输出，城市的通勤平顺从容，越野的路况呢也能够进行从容的一个驾驭。
0: 是的，那此次蔚来 ES85座版的一个推出呢，精准的直击当下大型 SUV 用户第三排常年闲置、储物空间不足、长途补能不便、用车场景单一等等的一些痛点。新车配备主副驾双零重力加后排双准零重力座椅，全面升级驾乘的一个舒适性。同时呢，在二排腿部空间、后备箱装载能力上呢，还拥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整体来看啊，蔚来 ES8 大五座版是一台能够兼顾商务出行、户外的爱好、长途旅居的一款产品了。
1: 嗯，
0: 那目前的话，这个车已经是正式开启预定了。
1: 嗯，没错哈，就最主要的是什么？
0: 又回归到价格了吗？
1: 对，就是价格。因为现在就是你的6座车型，好像租电的版本是可以到30多万的啊。然后呢，你的这个指导价是指导价，然后呢，你的这个5座版本是不是能够在价格上面呢，再稍微的给点力呢？
0: 嗯。
1: 因为现在你的一个直接竞争对手哈，就是还蛮多的，8系车型也很多，也有这个20来万的智己的 LS8。
0: 嗯。
1: 当然这个理想的L8，我们先前说过，好像是35万多的一个起售价哈。
0: 嗯。
1: 你如果说能够在价格上面压它一头的话，可能你的销量成绩会蛮不错的。
0: 是的。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另外一款车了哈。在6月25号呢，长城汽车旗下的全新旗舰大型 SUV、长城 H10 正式的亮相了哈。
1: 别人出到9，它都出到10了。
0: 怎么说呢？长城 H10 可能大家听起来就是这个比较模糊啊。但是呢，它挂的虽然说是长城的这个车哈，但是呢，它挂的标是哈佛。现在呢，哈佛旗下呢有几款车嘛，啊，对吧？来跟大家说一说嘛，比如说哈佛的大狗，啊，对吧？市面上卖的还可以，哈佛的猛龙，包括说以前卖的非常非常好的哈佛的 H9，就是这款车也被大家称为这个中国版的普拉多，确实也是卖的很不错哈。那这款长城的 H10 呢，这是作为其品牌旗下的全新的旗舰大型 SUV 来出的哈。那该车呢，也是基于他们自己旗下的一个硅源平台来进行打造的，拥有两种不同长度的车身，提供5座和6座的布局，并且呢搭载到了 1.5T 的一个插电混动系统，纯电的续航呢分别是180公里以及176公里。
1: 是的，那这款新车它的特点有哪些呢？外观方面啊，该车采用的是方顶美学设计语言，拥有十分硬朗的方盒子风格，让它的整体有着较强的这种视觉辨识度。具体的话，我们看到该车呢采用的是一个横屏竖直造型，矩阵式方形大灯组搭配中央窄条幅式进气格栅，以及辅以较粗的一个双镀铬饰条，适当的提升了车辆的硬派气息。同时呢，该车车顶配备瞭望塔式的激光雷达，还有望搭载这个
0: Coffee 3的一个高阶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没错，其实呢这款车呢就是方盒子啊，方盒子，然后呢弄了一个6座啊，但是呢整体的一个车身尺寸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啊。从车辆的侧面来看的话，新车配备了一个非常宽厚的轮眉翼子板以及传统结构的车门把手，然后呢车身结构依旧是硬派越野的一个形式啊，同时呢趋于平直的一个车顶线条，预见的车内有着不错的一个车顶的一个头部空间表现。尾部方面的话，其采用的尾门呢是侧开式的一个设计，并且呢配备了外挂式的备胎以及竖向造型的一个尾灯组，有着不错的设计感在里边。
1: 是的，再来关注到内饰方面，该车整体采用趋于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再搭配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悬浮式中控屏、 ARHUD 全液晶仪表等等，让其呢有着不错的一个科技感。同时该车中控台手枕区域配备双杯架、手机无线充电、上开口式车载冰箱以及物理控制按键，并且呢在车门把手处同步加入了手机无线充电槽，提升一个日常用车的一个便利性。
0: 没错，就是它的这个设计风格呢，你说是新能源吧，也挺新能源的风格的哈。但是呢又和现在旗下自己的主流的新能源的设计呢稍微有所不同，因为
1: 挺好看的，我觉得还蛮
0: 不错哈。它主要是加入了一些实体的按键在里边，就提升到了它的一个硬派的属性啊。然后呢中间就是没有采用传统的现在比如说都是这个双无线充嘛啊，然后呢这个杯架可能是放在后面的一个位置，
1: 对
0: 啊，它是杯架放在侧方的一个位置哈啊，这个是稍微的做了一些区别的。其他的配置方面的话，该车也将会配备到后排的一个娱乐屏、双天窗等等的一些实用性的配置哈。因为这款车它会有一个6座的版本，所以呢后排娱乐屏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呢后排的座椅角度呢可以电动调节，大大的提升到了后排乘客的一个乘坐的舒适性。至于尺寸方面的话，根据到此前申报的信息来看，其长宽高分别为5米13啊，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应该就是大6座的版本啊，5米29啊，接近5米299，就是接近5米3。然后呢宽度呢是2米05，高度呢是1米97。哎，我的天哪，我这个不到2米的高度站在它旁边也显得有点
1: 都有点娇小了，
0: 有点娇小啊哈。轴距呢大概是在3米左右啊。那该车呢将会根据长度不同提供到5座和6座的版本。

0: 的话，接近角、离去角为五座板是24度以及30度，六座板呢是25度和26度啊，这一点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1: 动力方面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长城的 H10，基于长城的硅微平台打造，搭载长城 Hi4 的混动系统，发动机采用的是 1.5T， 最大功率123千瓦。那根据相关的一些了解信息，该车呢采用支持的是800伏高压平台，并且呢拥有蟹形模式等功能。电池部分配备42.8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纯电续航是180公里和176公里。
0: 纯电续航方面稍微的有一点点短。因为你自己旗下的硅源平台今年出来的几款新车，你自己看一下纯电续航是多少，300多公里呢。
1: 这个180、176哈，对于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方盒子造型，好像就有一点点稍显
0: 捉襟见肘啊，有点这种感觉哈。
1: 对，
0: 当然它的一个竞品车型来关注一下。其实从产品的尺寸以及市场定位来看的话，长城的这款 H10 呢，将会与猛士 M817 等车型呢形成差异化的竞争。当然你的价格肯定是卖不了这么贵的。
1: 对
0: 啊，因为猛士 M817 的一个价格最低价是29.9万。
1: 哦，但是猛士的话，这款车真的很帅哎。
0: 对，确实蛮帅的哈。这款车呢，也就是在前不久才上市哈。那不同于这些竞品采用的是传统的非承载式的车身啊，长城的 H10 这一款车呢，依托到全新的一个硅源平台，采用的是承载的一个车身啊，就兼顾到了城市的一个驾乘的舒适性。主打的就是城市家用，加上多口出行，再加上轻度。轻越野的场景，如果重度越野，基本上你就不要太去考虑到这个车了哈。
1: 轻度越野是完全可以的。
0: 没错。然后呢，全系标配 1.5T 的 Hi4 的插混动力啊，精准区别于专业重度的越野车型，因为它自己旗下本来就有重度越野的车型。
1: 它有。
0: 你的坦克系列，对吧？坦克300、坦克400，哪个不能重度越野啊？
1: 都能够重度越野，
0: 对吧？要重度越野，买个坦克300、坦克400。
1: 是的。
0: 就兼顾到城市通勤。和这个轻度越野，其实我觉得这款车的定位它更加偏向于比如说像方程豹太七的那种定位。对吧，
1: 城市通勤，
0: 我有一个硬派的外观，我有非常舒适的配置，我的城区通行非常的舒服。同时呢，因为我的这个外观再加上我的这个原本的一些涉水深度的原因，我的尺寸的原因，我可以去满足到一些轻度的越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款车它会和太七这种定位是非常的类似的。
1: 是的，因为它就是切入了两大圈层的一个空白地带嘛。以 1.5T 插混加上3米轴距以及5、6座的轻越野组合呢，主打的就是城市通勤为主，轻度户外为辅的家庭用户。赛道增量呢充足，且竞争格局也是非常的清晰的。它的错位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对，没错啊。那当然的话，这个此外，长城H10的推出呢，也是进一步的去丰富了这个长城品牌在大型 SUV 市场当中的一个产品的布局，拓宽了长城的一个产品序列。因为它现在一个大型 SUV 的市场当中的话，可能就只有才出来的这个魏牌的 V9X 这一款车在撑场面啊。现在的话，你比如说像这个魏牌的蓝山呐、以及这个坦克的500呀、哈佛的 H9 啊，就这些款车的话，几乎它是属于一个中大型的一个定位，才没有到大型或者说旗舰的这样一个定位的哈。
1: 是的。
0: 该车呢，凭借着焕然一新的整体的一个设计，包括说丰富的配置、多样化的座椅布局呢，能够获得更多用户的一个关注哈。当然除了这个硬核的产品性能，大家最终的一个关注点肯定是要看最终的一个定价是不是能够足够的诱人。
1: 确实，但我看到这款车它的一个讨论度、热度都还蛮高的。
0: 对，没错哈。有的朋友就说，就是我光冲这一套全铝的双叉臂啊 ，H10 就值30万。更不要说还有激光雷达和混动，30万就是稍微的高了一些，就是你可以把它稍微的往下拉一拉。虽然说它是硅源平台产出的车，但是呢，它的挂牌还是比较有讲究的，
1: 是的
0: 对吧？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分为几个层级对吧？比如说你长城品牌旗下有哈佛、有坦克，还有魏牌，魏牌是它自己旗下的一个豪华品牌，
1: 是
0: 坦克呢是主打越野的一个品牌，但是呢售价也不低，最起码也就是20万左右的一款车哈。
1: 对的。
0: 然后呢，哈佛呢，其实它更加偏向 于平民化的一种定级来说的话，这套就是这款车，你如果说定个30万左右，会稍微的有点虚高。
1: 嗯，
0: 如果说能够在25万到30万这个区间的话，
1: 嗯，
0: 这款车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1: 是啊，但很多朋友都很期待说。

0: 希望能够早点去试驾呀、
1: 嗯、
0: 之类的。
1: 嗯，
0: 哦，还有对内饰也是一个好评。我对内饰也确实，我看到了以后，我觉得嗯挺好的一个评价，而且对它的印象还蛮好的。
1: 哎，没错哈，这个内饰方面的设计呢，也是逐渐的开窍了哈。
0: 嗯，
1: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

0: 成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内江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
2: 田城沃野织锦绣系列报道之二，乡村换新颜，川南田园入画来；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元真物业的红色答卷。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29日在内江举行，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冯发贵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冯发贵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
2: 全会指出，内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歼二连三的现代农业，持续推进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全方位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党的领导，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惠民利民，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坚持改革驱动，创新赋能，坚持守牢底线，防范风险。
1: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加快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 天下蜜饯出汉安，人间美食在田城。靠着甘蔗起家，依着农耕兴旺的内江，历经数百载糖运流转，如今跳出单一制糖老路，走出一条适配丘陵地貌、特色十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在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召开之际，让我们走进田城大地，看农业旺、乡村美、百姓富如何从愿景变成实景。接下来请大家收听田城沃野织锦绣系列报道第二篇，乡村换新颜，川南田园入画来。
1: 夏日的东兴区田家镇郑子村，连片荷塘花开正好，每到周末游人络绎不绝，沿学队伍走进田间体验农耕乐趣，乡村休闲游成了市民出游热门选择。内江乡村的吸引力藏在焕然一新的村容风貌中，更藏在温柔绵长的乡土烟火气里。全市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盘活本土资源，全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完善乡村配套设施，涵养淳朴文明乡风，村村旧貌换新颜，乡野处处皆风景。
2: 东兴区郭北镇长坝村就地取用闲置鹅卵石，打造果园、菜园、景观花圃。曾经堆满垃圾、臭气熏天的水沟清淤改造后，水清暗绿，成了村子独有的打卡风景线。
1: 威远巷驿镇椅子湾村以村内百年黄葛古树为核心，打造特色聚居点，顺着原有椅子型民居布局实施微改造，在保留乡村原貌的基础上提升村容村貌，打造整洁舒适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让村民幸福感满满。
2: 资中银山镇六角嘴村深耕高标准农田建设，盘活撂荒地，连片栽种粮食、果蔬、稻田，搭配玉米、辣椒等经济作物，铺展一幅四季丰收田园画。村民依托兴旺产业、宜居环境，建起新式民居，推开门就是绿意，抬眼便能望见稻浪，一句一夜和美乡村实景落地。
1: 以小改造撬动大变化，内江越来越多乡村风光十足，已累计改造农家院落2797个，翻新危房901户，建成危田园1.2万余个，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3%，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100%，从一处美到全域美，川南田园画卷正徐徐展开。
2: 今年内江锚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建设目标，围绕完善基础设施，便利公共服务，提升居住舒适度，强化乡村发展支撑发力，推动乡村建设从单纯美化环境转向产业民生双向赋能，未来兼具绿水青山底色、川南民居韵味、治理有序、乡风文明的和美乡村，将成为田城随处可见的寻常风景。
1: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聚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系统谋划全省乡村振兴发展蓝图，明确2030年、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为内江依托产业优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务全会精神，结合本职工作谈思路谋落实。威远县农业科技服务中心主任文莲表示，作为农业战线的工作者，要立足岗位，把全会精神转化为田间实效，结合威远琼龙丘陵地貌的生产实际，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常态化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下沉农技服务，提升粮食产能，打造县域特色品牌，以威远粮油文产保供特色产业提质的工作成果，为天府粮仓建设贡献威远力量。
2: 隆昌市双凤镇机关党支部书记邹雷表示，他将以全会精神为指引，立足本职工作，规范开展党务培训，扎实做好党员教育管理，引导机关党员下沉一线，结对帮扶，持续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依托党组织带动群众壮大特色产业，拓宽增收门路，同时深挖乡土人才，重养能手，返乡创业青年资源，用心做好政策对接与服务保障，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实干担当推动全会精神在双凤镇落地生根。
1: 接下来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请大家收听广播通讯元真物业的红色答卷。在隆昌的24个居民小区里，有一抹流动的红色身影，常年穿梭在楼栋单元之间，从帮独居老人检查水电，到深夜上门抢修漏水水管，居民们遇到大小难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们。这支队伍就是来自扎根隆昌24年的四川元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 早在2017年，元真物业就成为隆昌首家成立党组织的物业服务企业，如今57名党员组成的两支党支部，成了串联起10000余户居民生活的红色纽带。公司始终坚持业务发展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覆盖到哪里，给每个服务小区都派驻了2名党员骨干，联动党员业主和热心志愿者，组建起24支红色服务工作队，把党的服务阵地直接建到了居民家门口。
1: 这些年，这只红色

0: 各队伍办的实事，居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今年上半年，他们主动对接，争取资源，为金庭宜都一期小区更换了四部新电梯，直接为居民省下了60多万元，还为山川小区、飞泉花园等6个老旧小区新增了40余个充电桩，解决了居民电动车充电难的老问题。仅2024年以来，各支红色工作队就协调解决了停车管理、环境整治、设施修缮等各类民生小事500多件。
1: 针对小区里的特殊群体，原镇物业的精细化服务更是暖到了心坎上。他们专门建立了300多户独居老人台帐，定期上门帮老人打扫卫生、排查水电隐患，逢年过节还会把粽子、月饼、热饺子送到老人家里。针对小区里的孩子，他们联动社区开设4:30课堂，提供课业辅导和非遗体验活动，还协助民政部门为28名困境儿童送去爱心文具，累计惠及420多名孩子。每年传统节日，喜福字、猜灯谜、舞龙、暖冬宴等130多场邻里活动接连不断，连续2年开展的爱心送考服务已经免费接送了200多名中高考考生。业主一个电话，物业人员5分钟内响应上门。去年全年完成各类维修工单2000多次，响应居民各类需求5000余次，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小区，大事快速响应。
0: 如今公司物业费收缴率从90%稳步提升到95%，示范小区更是稳定在98%以上。这份居民用满意度投出的选票，就是原镇物业最好的红色答卷。正如公司第二党支部书记王芳在巡视基层党建工作现场会上说的，把小事做细，实事做实，难事做好，就是我们红色物业不变的承诺。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美，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四川龙阳果业有限

0: 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种植管理人员，年龄要求21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种植技术工人，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傅老师，联系电话13890552138，13890552138。
0: 再来关注到内江市东兴区瑞金寿体美容店，他们要招聘2名门店运营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艾老师，电话15884440781，15884440781。
1: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磨床师傅，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业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0: 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到7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至8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65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1: 再来关注资中县乐图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1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再来关注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0: 发货现场管理，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1: 再来关注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业务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检验员，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尤老师，电话13684407230，13684407230。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前台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4: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3: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4: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4: 再来关注四川本联智福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6名 OPPO 在线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7828284110，17828284110。
3: 来关注到四川正达联合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送货司机，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300到6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8380137264，18380137264。
4: 再来关注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联系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3: 再来关注到四川视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4000元。
4: 还要招聘两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4: 再来关注内江巴蜀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食品工厂普工，年龄要求35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3: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5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普工，残疾岗，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到4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3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3: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4: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4: 再来关注四川新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主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早餐师傅，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包间服务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40108044，13440108044。
5: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4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美，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832-2290-816。
1: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

0: 人的下午3: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来关注一下转会方面的消息啊，名记罗马诺以标志性的黑位购来确定啊，这个热刺呢将签下西汉姆中场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啊，转会费呢是8500万镑。罗马诺是这么说的，这是一个突发消息啊，热刺就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转会达成队史记录协议。根据记者大卫·奥恩斯坦的报道，双方已经就8500万英镑的一个固定转会费达成了一致，而西汉姆联也接受了他们此前一直坚持的报价，交易100%确认。
1: 而曼联呢，接下来将会把引援的重心转向其他中场目标。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现年21岁，葡萄牙的中场。25到26赛季呢，他为西汉姆联在联赛出场36场，贡献3粒进球以及4次助攻。目前其德转身价是5000万欧元。
0: 再来关注到官方消息 ，AC 米兰是签下了25岁的巴黎前锋贡萨洛·拉莫斯啊，是签约了5年。拉莫斯呢，也成为了新帅阿莫林上任之后的首笔签约。根据罗马诺的报道，拉莫斯的转会费呢是7400万欧，还有一个浮动的薪资啊。另外呢，总价是超过了8000万欧啊，打破了此前由莱奥啊这样一个4950万欧保持的米兰队史的最贵的引援记录。而贡萨洛·拉莫斯现年是25岁，上个赛季是为巴黎出战了50场，打进了13个进球，助攻2次。球员目前的德转身价呢，其实是3000万欧啊。而拉莫斯现在也正在追随葡萄牙队参加世界杯。
1: 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根据 ESPN 的记者报道，数位消息人士透露，快船接近将科怀伦纳德送去猛龙，以换来布兰登英格拉姆还有迪克以及2个首轮签、1个首轮签互换权和2个次轮签。另外一位知名的记者稍后也跟进了这个报道，这笔交易呢表示已经确定伦纳德将会重回猛龙。而根据沙姆斯后续的报道，快船得到的选秀权是31年和33年的无保护首轮签，以及2027年的首轮签互换权，还有2030年和2033年的次轮签。
0: NBA 方面，詹姆斯的经纪人透露说呀，詹姆斯不会选择退役啊。

0: 将在下个赛季继续他的篮球生涯。此外呢，他已经告知洛杉矶湖人，球队可以在没有他的情况之下继续推进舰队计划，因为他将在其他球队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了。而根据沙姆斯的补充，根据消息人士的透露，湖人总裁佩林卡和里奇保罗不久前就詹姆斯未来的计划是进行了沟通和交谈。出于对湖人的尊重以及感谢双方过去8年的合作，詹姆斯选择在自由市场开启之前提前将自己的决定告知湖人，以便球队呢能够从容地推进今年夏天的引援和阵容运作。另外詹姆斯还补充说呀，湖人向詹姆斯表达了希望他回归的意愿，但是詹姆斯呢仍然是决定要另谋出路。湖人生涯詹姆斯是8次入选全明星，7次入选最佳阵容，也帮助球队夺得了一次 NBA 的总冠军，并且当选了总决赛的 MVP 啊。同时呢，他还率队拿到了一次 NBA 的冠军，成为了首位 NBA 的 MPV 的一个得主。而詹姆斯的湖人是效力了8个赛季，出战了479场常规赛，场均是能够拿到25.9分、7.7个篮板、7.9个助攻和1.2个抢断，投篮命中率也是达到了51.3%。在湖人，他合计出战了63场季后赛，场均能够拿到25.6分、9.1个篮板、7.6个助攻、1.4个抢断和0.9个盖帽，投篮命中率更是达到51.5%。
1: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官方消息，荷兰的主帅科曼在社交媒体宣布辞职，不再担任成衣军团的主帅。而在昨天世界杯的1/16决赛当中，荷兰加时是以1-1然后点球大战是2-3不敌摩洛哥，止步世界杯的32强。科曼职业生涯再度执教荷兰队，首次是18年到2020年，最终他在老东家巴萨的召唤之下离任。2023年1月，科曼第二次出任荷兰主帅。2024年欧洲杯呢，科曼是带队时隔20年再次闯入4强，但是呢，2026年世界杯上荷兰止步32强，也是创下了队史进正赛的最佳成绩。
0: 最差成绩，
1: 最差成绩，对。
0: 来关注到今天的比赛，北京时间的7月1号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在新泽西体育场展开了角逐，是法国对阵瑞典。上半场姆巴佩就打破僵局，还击中一次立柱，登贝莱对他进行了助攻。而奥利赛呢，也有一个倒钩重柱啊。到了下半场，是巴尔科拉扩大了比分，姆巴佩再入一球，奥利赛2度送出助攻，最终呢，法国是3-0淘汰了瑞典，晋级到了世界杯的16强。而到了1/8决赛呢，他们将会对阵巴拉圭啊。这届世界杯开赛之前呢，姆巴佩是2届世界杯14场12球，在历史射手榜上呢，只排在第6位，这个值得打个引号啊，因为已经是一个很牛的成绩了。
1: 是的，
0: 他的记录呢可以说是克洛泽的24场16球，但是只用了2场比赛，姆巴佩连续2场双响，是直接追平了克洛泽。而这场比赛呢，姆巴佩是再入2球，已经是超越了克洛泽，目前就只差纪录保持者梅西1球。在世界杯淘汰赛的射手榜上，姆巴佩2018-2022年2届世界杯就达到了8场8球，和大罗是并列历史第一的。那今天姆巴佩把这个记录是扩大到了9场10球，已经是独享世界杯淘汰赛历史射手王的这样一个宝座了。除此之外呢，今天的梅开二度还让姆巴佩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位在7场不同赛事当中至少打入2球的球员，而且他在这个历史的射手榜当中啊，虽然说现在是落后梅西啊，但即便是在这一届比赛当中超越不了，那么也是一个时间问题，
1: 对
0: 吧？因为下一届梅西肯定是不会再踢了，
1: 是他下一届他可能至少还有2届的机会可以来超越梅西，而梅西下一场比赛要打防守非常顽强的佛得角哈，看他能否继续扩大自己的这个领先优势吧，还存疑。其实哈，
0: 是。
1: 再来关注一下，在今天凌晨1点，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1/16决赛当中，挪威是2-1绝杀科特迪瓦。莱比锡 RB 边锋努萨世界波首开纪录，阿马德迪亚洛一条龙突破扳平了比分。完场前呢，哈兰德打空门一击制胜哈。而1/8决赛当中呢，挪威将会对阵巴西。
0: 这也是挪威在世界杯或者是欧洲杯首场淘汰赛的胜利啊。其实挪威之前在世界杯是没有在淘汰赛当中取得过胜利的，不要说世界杯了，就是在欧洲杯的淘汰赛当中，挪威都没有尝过胜果。
1: 对，所以这

0: 和阿里斯。
1: 而女子首轮呢是挂了七位种子选手，包括八号种子斯维托利娜，还有赛点倒霉崴脚的法网的亚军赫瓦林斯卡，以及费尔南德斯、陶森、波塔波娃、里安、维基奇，还有包括赛前退赛的30号种子英国本土选手拉杜卡努。

0: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首先来说一说辞职啊。当地时间的6月30号，在荷兰队世界杯出局的次日啊，主教练科曼就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辞职。在世界杯的1/16决赛当中呢，荷兰是点球大战被摩洛哥淘汰出局，止步32强。我们也反复强调啊，这是创造了成毅军团在世界杯决赛圈的历史最差成绩。而这场出局之战呢，科曼是极其保守的，采用了5后卫战术，所以全场被动啊。虽然说没有能够在常规时间输球，应该说是达到了他的战略目的吧，至少我不输是吧？
1: 对。
0: 但是到了点球大战的当中呢，没想到自己的这个球员的点球的射术如此的不精，或者说是运气如此的之差啊，5粒点球只罚进去2个。其实对手的罚点球的这个能力也很一般，5粒点球罚进去3个，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像点球大战的一个比分，2-3的这样一个比分，输掉了这样一场淘汰赛啊。
1: 是，可能在心理预期上，很多朋友可能会把荷兰排在摩洛哥之前，但是摩洛哥的世界排名和荷兰是不相上下的，要比荷兰
0: 还
1: 要
0: 高
1: 一些，
0: 而且去年啊，也不是去年啊，上一届的这个世界杯的成绩也比荷兰要更好啊，是拿到了前4嘛，
1: 前4。所以说摩洛哥到这个点球大战的时候，其实和荷兰可能心理上边应该也差不多的。
0: 其实两个队可能都不想进入点球大战，都想荷兰队可能反而是更想进入点球大战的那一个，因为他本来这个战术这一场就比较保守，
1: 就这么制定的哈。但是自己却没有把握住，而摩洛哥是把握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63岁的科曼执教生涯2度执教成衣军团，在18到20那段任期呢，他没有能够履行完合同，便跳槽到巴塞罗那，期间呢没有带队征战任何大赛。2023年重返荷兰队，他率队在2024年欧洲杯是打入半决赛。不过呢，这期间面对世界排名前25的球队，他的球队从未取胜，仅收获6平8负。
0: 作为一个世界排名前7的球队啊，这个打世界排名前25的球队一场都没赢啊。然后我要是赛前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不觉得荷兰队能赢了。
1: 没有了解清楚。
0: 科曼在社交媒体上是这么写的：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结束自己担任荷兰队国家队主教练的旅程。他说，回顾自己的执教生涯，我的内心感受最深的还是自豪和感恩吧，因为我有幸先后执教了像维斯特啊，还有维特斯还有这个阿贾克斯、本菲卡、埃因霍温、瓦伦西亚啊等等等等啊，这些俱乐部啊，当然包括巴塞罗那了，还有2度执教荷兰国家队。这些俱乐部和人们塑造了今天的我，也给予了我将珍藏一生的回忆吧。正因为如此呢，我的荷兰国家队的执教生涯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更让我感到很痛心。
1: 他还说到，我们都曾梦想着在世界杯上书写历史，但这个梦想最终没能实现，没有人比我更加失望。作为国家队主教练，你必须承担起这份责任，我一直都是如此认为的，也将永远如此认为。这些年来，我也再次深刻体会到，人生当中还有比足球更重要的事情，足球一直是我的生命，但健康才是无价的。当你深爱的人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抗争时，你看待世界的角度也会随之改变。我的妻子巴尔蒂娜，尽管她自己也在与病魔抗争，却每天都给予我支持，鼓励我继续担任国家队的主教练，这展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强。我对她的感激远远超出了任何语言所能表达的。
0: 她还强调说，能够代表荷兰担任国家队的主教练，这是一种无上的荣誉，我也怀着复杂的心情告别。当然，我原本希望自己的荷兰国家队的生涯能够以世界杯冠军这样一个荣誉来画上句号，但遗憾的是，这个梦想最终

0: 没有实现，不光没有实现，而且还差得挺远。
1: 是差得挺远，创造了历史最差的战绩哈。最后大家说到哈，但是比遗憾更强烈的是我的自豪。我为足球带给我的一切感到骄傲，为我所遇见的人们感到骄傲，也为能够把自己最大的热情变成终身职业而感到骄傲。他也说哈，感谢这些年来你们给予我的信任、批评、支持、失望以及成功。
0: 嗯，这还是一个有大将风度的主教练啊，这个主动的辞职，不像有些教练还赖在岗位上不走。我们在半点过后再来关注那位赖在岗位上不走的教练又有什么样的一个表态。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飞一凡。
0: 刚刚我们说到了荷兰队的主教练科曼啊，因为创下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差战绩啊，是主动的发了一篇还挺感人的文章啊，就宣告了自己的辞职，
1: 请辞了。
0: 应该说同一天的比赛当中啊，见证了荷兰和德国这两支夺冠热门的黯然出局。但是与科曼形成反差的是呢，德国队的主帅纳格尔斯曼表示不会辞职，但是有消息却显示啊，德国足协正在考虑将其解雇。你不辞是吧？那我就只有把你解雇了啊。
1: 在接受到图片报采访时，德国的民宿马特乌斯对德国队的现状也进行了分析哈。他也表示，我认为这届世界杯之后必须由一位新的教练继续带队，场上和场外都可能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我们已经听说了很多事情，又是关于球员妻子和家属的，什么都参与进来了。我1994年就经历过这种情况，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从一开始就必须让所有家属都随队，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比赛都如此，不断有球员妻子提出各种特殊要求，他们可以在球队进入四分之一决赛，并且真正有所表现之后再飞过来呀。
0: 就是说从一开始啊，这些家属就陪伴着这些球员们，那也是一件人文关怀嘛，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吧。
1: 是
0: 但是他说啊，至于德国队的表现，我们在对厄瓜多尔的比赛当中已经踢得非常糟糕了，如果从整体来看的话，我并不难过啊，我只是感到惊讶，我们居然会输给巴拉圭这样一支如此弱的球队。这巴拉圭听到这话肯定不太高兴啊。但基于表现我却并不难过啊。
1: 对，他还说关于基米希哈，他是一个想要承担领导责任的人，在拜仁慕尼黑也展现了这一点，你必须把他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我认为他并不适合右后卫的位置，在我看来他仍然是未来几年国家队会继续征召的重要的球员。
0: 另外记者罗马诺在最新的播客节目当中也透露说呀，克洛普对于执教国家队是持开放的态度的。关于德国队的帅位情况，罗马诺是这么介绍的，他说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冷门呢，肯定就是德国队的表现了，他们不敌巴拉圭止步32强，对德国队和纳格尔斯曼而言呢，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级的赛事啊。
1: 他还说到赛后纳格尔斯曼的表态，我愿意继续留任，不会主动辞职，如果能继续执教我会很开心，也乐意着手规划欧国联还有欧洲杯的备战，他本人意愿十分的明确，但是最终决定掌权到底是不是由他来继续执教，也其实是在德国足协的手中。
0: 不过根据罗马诺掌握的消息呢，他说一旦德国足协决定换帅，并且将克洛普列为目标人选，克洛普本人倒是非常愿意接手德国队主帅一职，请不要低估克洛普结束退休状态出任德国队主帅的可能性，克洛普对这份工作是持开放态度的，最终只看德国足协的选择，是继续信任纳格尔斯曼围绕他来建队呢，还是说就选择分道扬镳吧。其实我倒挺愿意就是继续支持纳格尔斯曼的，我觉得他还是挺有个性的一个教练。
1: 也好像说纳格尔斯曼还有他的团队是没有任何这个自己的足球的生涯的是吧，都没有踢过球的。
0: 对，纳格尔斯曼基本上是没踢过球的啊！你想36岁就当德国国家队的主教练了，他基本上就是没有从事过职业足球的这个运动员的这样一个生涯。
1: 所以他完全是
0: 好像是年轻的时候因为这个伤病的原因吧，就告别了自己的足球生涯，就开始专心的去研究这个
1: 当教练
0: 执教了啊。
1: 所以算是以旁观者的姿态来入局。其实这样的话应该在执教思路上会更加的清晰啊。
0: 但是我觉得他对球队的掌控好像比较一般啊，虽然说他可能执教思路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或者说是战术上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觉得他对球员的控制啊就是好像一般般啊。
1: 对，
0: 特别是在赛前选人的时候就看出来他的这个思路好像有点混乱啊。
1: 是，所以说可能这一届世界杯就是因为阵容上面还磨合的和他的这个执教的思路磨合的还不太够啊。如果给他一些时间的话，也许吧，也许哈他能够把德国对，怎么说呢？再次伟大吧。
0: 其实我倒是觉得适合让他去从这个德国的 U23开始带起，是吧？
1: 青年队哈，
0: 先带一下国青，然后再随着这一批球员嘛开始成长嘛，带国青带国奥，然后再到这个国家队 U 这样一个明显的一个成长路径的话，可能会要好一些，
1: 就是球员可能会更加的听他的话一些。
0: 对，就是你看我小时候你就是带我，现在国家队你也带我，那我肯定对你还是比较服气的、
1: 啊、对，彼此也很可能会更加的信任一些啊。还有就是在那场比赛当中，萨内扮演的那个那个角色真的也是受到了很多球迷的应该是愤怒的抨击吧。所以说他可能也是比较信任萨内，但是萨内在场上的这种操作，不知道是在执行教练的意图呢，还是说自己有自己保守的这种踢球的想法哈、
0: 是。那么有教练失意啊，就有教练得意啊。在墨西哥战胜了厄瓜多尔之后呢，墨西哥的主教练就表示，我想喝杯威士忌啊。因为确实啊，墨西哥这届比赛应该说给人展现出了非常惊艳的一个成果、啊、
1: 对，很强势了。
0: 先不说这个2-0战胜厄瓜多尔吧，就是小组赛当中呢，他们就三场比赛一球未失啊。那么结合淘汰赛的第一场，一共四场比赛，他们是四战全胜啊，打进了八粒进球，强势晋级的，不是说这个磕磕绊绊啊、跌跌撞撞啊这种情况啊，一路都很顺利啊。那么在接下来的八分之一决赛呢，他们将迎战英格兰或者是刚果金之间的胜者了。不知道会不会对他们未来的道路产生一定的阻碍啊。
1: 是，那墨西哥哈、啊、在首场的揭幕战当中是赢了南非，那就此打破了自己在自己的这个主场小组赛第一轮不赢球的这个魔咒、啊、然后在淘汰赛当中哈、啊、也打破了淘汰赛首轮啊被淘汰的魔咒。
0: 是的，因为1986年闯入世界杯八强之后啊，墨西哥已经是连续七届世界杯啊，除了90年他们是因为金赛没有参加，他们是七届世界杯都是在淘汰赛的首轮出局的。上届世界杯呢，墨西哥也是小组就出局了。
1: 那赛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墨西哥的主帅阿吉雷表示，哎，我现在就差一杯 whisky， 希望和大家好好的庆祝一下，我们的对手很强大，厄瓜多尔在预选赛只丢了5个球，上一场还战胜了德国啊，他们还拥有一位出色的教练贝卡塞塞哈，也向他致敬，我们全队都非常专注，球队就像一个大家庭，比赛踢得并不容易，对手不会让你舒服的踢完比赛，我们在上半场表现非常棒，取得了进球，下半场我们踢得很聪明，对手不得不全力进攻。
0: 你看，这就是主教练对于一个球队的掌控啊。这个如果你看了墨西哥的比赛，你会发现整支球队是在主教练的这种掌控之中的，就像什么呢，就像主教练拿着一个手柄在玩游戏一样。
1: 对，
0: 就真的就是
1: 上下半场是两支球队
0: 该怎么踢就怎么踢，是吧，就战术执行得非常好，纪律非常的严明啊。
1: 是，上半场2-0领先的时候，其实还在想啊，按照那个大部分球队的路数，下半场可能会丢一个球，甚至有可能会被扳平。因为下半场这个乌拉圭这边的是乌拉圭
0: 厄瓜多尔、
1: 南美这几个球队啊，真的是厄瓜多尔的这个攻势非常的强啊。所以说下半场没有丢球，墨西哥真的在防守方面做得非常的好。
0: 就像主教练说的那样，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字，专注啊。就墨西哥的防守下半场做的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专注，
1: 对，没有开任何的小差，没有让对手抓住任何的机会哈。
0: 那么在墨西哥2-0击败厄瓜多尔打入世界杯16强之后呢，墨西哥的主帅阿基雷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还回答了一些其他的提问啊，比如说40年来墨西哥队一直无法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赢球，那么今天呢终于是打破了这个魔咒。那么对此呢，这个主教练是这么说的。
1: 他说这对我来说哈意义非凡，作为曾经未能带队赢得淘汰赛的亲历者之一，在南非和韩日世界杯上，我们都在打出不错的小组赛之后呢，因为各种现在不必再赘述的原因遗憾止步，这确实让人非常痛心，其中也包括我个人犯下的严重失误。今天我们与球迷之间建立的这种凝聚力哈，给予了球队额外的动力。这是一场极其艰难的比赛，厄瓜多尔是一个会把你逼到极限的对手，不过对于所有墨西哥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美妙的夜晚。
0: 另外记者还问到，您曾经提到过看到球员们倾尽所有，甚至对您说，教练我真的跑不动了，会让您感到无比的欣慰。
1: 这是一个配得上当前一切荣誉的集体。现在我们已经挺进了世界16强，我们希望在这个封闭集训的环境里再多待上4-5天。我们已经在一起集训大概60天，大家其实都有点看腻了彼此哈。其实开个玩笑，其实我们的状态非常好，动力十足，注意力高度集中，这真的是一个大家庭。在世界，在足球界很难真正用到家庭这个词，但我们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家庭。
0: 他又再一次的提到了注意力这个东西啊，真的是我觉得墨西哥的队员们完成的很好啊。另外他还说啊，这个最重要的是墨西哥人民是配得上这样一个夜晚的。至于我来说呢，我已经老了，昨天我第三次当了爷爷，我的第三个孙子都已经诞生了，还给我们带来了好运，我真的很开心。
1: 喜上加喜，
0: 怪不得想喝一杯威士忌啊。
1: 是，还有记者问到他哈，就是您认为这是墨西哥队表现最好的一场比赛吗？
0: 他说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是有些自负了啊，因为墨西哥足球历史上有很多经典而伟大的比赛，我随手就能说出4-5场。今天呢确实也是一场非常完美的比赛，尤其是我们和球迷之间的互动啊，今天的这个足球竞争是相当的激烈啊。奥卡多尔他再一次提到了他曾经击败过德国，而且呢他们在南美区预选赛18场比赛当中只丢了5个球，获得了南美区的第2名，实力非常强，所以呢他认为今天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胜者啊。
1: 那对于接下来的对手英格兰或者民主刚果啊，您作为主教练又有什么样的分析呢？
0: 他说我在执教埃及国家队的时候曾经和民主刚果是交过手的，他们踢得很好啊，身体素质极佳，有很多在欧洲效力的球员，是一支逼抢非常凶狠运动能力很强的队伍。至于英格兰呢，我无需多言，英超在我看来是世界上最好的联赛，他们拥有顶级的球员和非常出色的教练，所以现在我没有挑剔对手的余地，我们会关注他们的比赛，我们已经派人去了现场去观察，一个人去盯民主刚果，一个人去盯英格兰，
1: 好严谨，还有一人盯一个。
0: 你看，这就是这个赛前准备充分的结果。你像这个德国队，甚至都没有准备跟巴拉圭的比赛，可能都没有调查对手，完全去想着去盯这个下一轮的比赛了啊。
1: 会不会再派一个人去他们的这个主教练的席位周边啊，去打听一下他们的战术怎么来制定的？还有记者还问到啊，那现在公众的这个心态啊，已经从必须出现的这样一个底线要求，转变为期待迎来历史性的突破。那作为主教练啊，你对此对公众的这种心态的转变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0: 他说我们的职责就是全力以赴踢好每一场比赛。如果我们能够踢得很漂亮，那么对于球迷来说呢，当然很好。如果能赢球，那更是皆大欢喜。我们的义务就是在场上展现出最好的一面，捍卫国家队的徽章啊，维护尊严。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很好的履行这样一项义务。至于其他历史性的突破或者是责任呢，那是你们媒体去定义的事情啊。正如伟大的米卢蒂诺维奇所说的，我尊重一切啊。他提到了中国队的前主教练米卢啊，
1: 这也能全
0: 因为米卢也带过墨西哥啊。
1: 所以说其实对于主教练还有包括墨西哥队来说，现在已经基本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台阶了哈。那接下来每一场比赛应该都是抱着比较享受的心态去打球了。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啦！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体坛热搜词，接下来的热搜词我们来说一说姆巴佩啊，因为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法国队是非常非常顺利的哈，没有任何疑问的啊，3-0战胜了瑞典，而且有很多这个绝佳的进球机会还没打进啊。
1: 对，
0: 如果全部打进的话，可能5-0、6-0都有可能啊。
1: 是的，
0: 姆巴佩在这场比赛当中倒是把握住了2次机会啊，又一次上演了梅开二度，凭借6粒进球，在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上已经是追平了梅西，而他距离梅西的19个总世界杯的进球记录呢，也就只差一球。此外，姆巴佩在世界杯淘汰赛已经打进了10球了，在淘汰赛的阶段呢，他是独享世界杯淘汰赛的历史射手王，所以他的这些进球含金量都是相当的高啊，
1: 非常的高。那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姆巴佩表示：“哎呀，我不会去看射手榜，梅西还会继续进球，他总是可以取得进球的。”
0: 这场比赛呢，姆巴佩在进球之后特意的到场边和主帅德尚拥抱。由于至亲的去世啊，德尚此前呢是暂时离开了美国，但是很快也就返回来了。姆巴佩表示呢，我们一直团结在一起，主帅刚刚经历了变故，每个人早晚都会面临这样的事情，我们在他身边，他永远不会感到孤单，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支持他的。
1: 而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在赛后表示，虽然我们在本场比赛当中其实还可以更高效一些，
0: 意思就是有些球还是该进没进，是吧？
1: 对，就上半场几粒球如果进了的话，可能下半场就要踢得轻松一点但我们也应该懂得享受胜利的时刻，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场场的硬仗要打，这支球队拥有天赋，但是在4天之后他们就要再次拿出应有的表现了。
0: 在被问起姆巴佩和梅西的对比的时候，德尚表示，这很难对比啊，这两名球员都是极其的优秀，姆巴佩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已经拿过世界杯冠军了，而且拿过金靴，还在世界杯决赛的时候破门啊。那么他在重要的比赛当中能够起到非常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姆巴佩用更少的杯赛的参赛次数就实现了更多的成就。

0: 他在参加每一届世界杯上都有留下自己的印记。
1: 嗯，他还说到大家可以在数据、奖杯还有记录方面进行争论，但是有一点是无法争论的，那就是姆巴佩的影响力。当法国需要一些特别的东西的时候，姆巴佩总是能够提供。他在大赛舞台的状态持续性也让他成为世界杯赛场的宝贵财富。
0: 下一个热搜词，我们来关注一下死亡之组的团灭啊！由于法国队的胜利，那么有胜利就有失败的一方啊，那就是瑞典啊。在2025年的10月14号，瑞典国内就发行了一份报纸啊晚报，罕见的是在头版当中放弃了发表内容，而是用一个意象来单纯的表达了情绪啊，就是一块黑幕遮住了瑞典国家队的队员们啊，为这支无药可救的球队强行的进行谢幕。
1: 嗯，那彼时呢，瑞典在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连败三场，仅以一个积分哈、排名垫底，落后于瑞士、科索沃还有斯洛文尼亚，直接出现希望已经非常渺茫。瑞典国内最权威媒体实在是忍无可忍啊，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抗议。晚报自然是代表了民意，而更衣室里是同样的混乱，效力于纽卡斯尔联的队内明星球员艾兰加赛后在混采区直接炮轰主教练说啊，这套该死的体系必须被废除，我们努力适应这个体系但是效果不佳，教练组必须承担责任。不久之后呢，丹麦人托马森就下课了，而瑞典足球看起来已经是跌到了谷底。
0: 嗯，其实瑞典足球无论是从形象上还是从具体的战术打法上都表现得非常糟糕啊，托马森被瑞典民众定义为了隔壁派来的卧底吧，在国家队是在大搞反足球啊，坐拥伊萨克还有哲凯赖什这两大前锋。托马森的瑞典呢，主打一个围而不攻，空有控球率，但是比赛风格极其乏味，细节异常空洞，由此是激发了球迷们的愤怒。
1: 嗯，有球迷也就在反思说啊，瑞典的足球难道完了？嗯，其实可能还没有哈、啊，因为他们还有欧国联的成绩来打底，直接获得了参加附加赛的资格，并通过对乌克兰还有波兰的两连胜成功的晋级到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圈。新任主教练波特功劳卓著，温和的性格还有过硬的技战术素养啊，很适合这支成分复杂结构失衡的球队。那美加墨世界杯附加赛走务实的路线，三后卫稳住后防，再辅以犀利的反击，终于是逃出升天。
0: 嗯，其实瑞典队能够参加这届世界杯已经是怎么说呢，就是在死里逃生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
1: 向上爬攀爬的一个过程啊。
0: 嗯，本来在世预赛当中他们就已经是失败了啊，就是还是凭借这个欧国联的这个成绩来参加这个附加赛的，才进入到了这样一个世界杯当中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能够小组出线，其实我觉得已经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了。
1: 是，
0: 毕竟淘汰赛遇到的是法国嘛，0-3输给法国应该没有那么的出人意料是吧。
1: 嗯，
0: 因为赛前所有人都看好法国是能够轻松取胜的。瑞典队虽然说看似啊还是前场比较豪华，但其实阵容的结构是严重失衡的，因为中后场的人员根本就撑不起来这条锋线。不过呢，瑞典还是在有一段时间啊给法国制造了一些阻碍的，而且打出了几次像样的反击，像哲凯赖什还有伊萨克啊都是有破门的机会的。
1: 嗯，其实认清自己的这个实力还是很重要的。哈弗茨呢说德国如今是欧洲的二流球队，那么瑞典呢，欧洲三流能接受吗？其实瑞典应该也要接受一些现实哈，脚踏实地从头再来。从本届赛事的路径来看的话，这是一支极不稳定的球队，他们可以攻入对方五个球，也可以轻易的自家球门被灌五个，但是至少发挥出自己的特点了。三大前锋呢均有金球入账啊，阿亚里也是制造了一些小惊喜，也许对于大多数瑞典球迷来说这就已经足够了。
0: 嗯，其实世界杯的比赛进行到现在啊，过程是还是比较精彩的，但是结果呢总是正一天邪一天的。你看这个淘汰赛的第一天啊，东道主是有惊无险的顺利晋级，第二天呢德国荷兰啊点球淘汰，第三天法国墨西哥挪威全都顺利拿下，那今天按规律是又到了该邪的一天了啊。按这个规律来说，英格兰是不是危险了？
1: 英格兰危险吗？
0: 说真的，你觉得这个英格兰还有比利时还有美国谁面临的困难更大一些？
1: 我真的觉得是比利时
0: 啊。
1: 因为虽然同样都是小组第一打小组第三哈、啊，但是塞内加尔是法国还有和挪威，那比利时呢确实跟埃及和伊朗打成了平局。

0: 其实塞内加尔跟比利时相比，确实啊，纸面实力差距并不大，两个队呢都是靠最后一轮虐菜大胜晋级的。不过塞内加尔能够面对法国和挪威都取得了三个进球，两场比赛加起来啊，打伊拉克呢也刷出了五个净胜球，所以进攻火力方面我觉得似乎要比比利时略胜一筹吧。虽然说比利时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但是把握机会的能力实在是不敢恭维啊。
1: 嗯，防守方面呢，比利时虽然是丢球更少的一方，但这也与对手的火力不足有关哈。但是塞内加尔的防守端似乎隐患更大，发挥出色的门将门迪、外侧的副韧带撕裂，确定无缘后续的比赛。而比利时的门神库尔图瓦状态不错，在世界杯赛场上呢，他已经连续四次输给欧洲对手，最近两届进入淘汰赛更是分别以0-1的比分分别不敌土耳其还有英格兰。综合来看的话，比利时在纸面实力、核心球员状态以及场地适应性上是均占上风的，双方都有机会进球，但是总进球数可能不会太大。
0: 嗯，那英格兰这场比赛呢，其实看似悬念应该不大了，对吧？英格兰是以小组头名昂首晋级的，全队的身价高达13.58亿欧元，纸面实力那肯定是绝对碾压的。而刚果金呢，是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并且是队史首次闯入淘汰赛。他主打的是5-3-2的密集防守和犀利的反击，战术纪律呢也很强。但是英格兰是否能够在90分钟内撕开这个非洲铁桶阵呢？以及刚果金的反击能否惩罚三狮军团残缺的右路防线呢？其实还是充满着变数啊，特别是。是有这样一个正一天邪一天的规律在这儿的话，今天还真的不敢就是完全的信任英格兰。
1: 是
0: 因为英格兰的主力右后卫威里斯和威里斯詹姆斯啊，他是腿筋受伤了，替补中卫宽萨呢却脚踝受伤了，所以他们俩都会缺席这场比赛，再加上此前退出的利弗拉门托啊，所以英格兰的右后卫的这个位置上现在是比较捉襟见肘的，预计将会由热刺的边卫彭斯来首发。而这个位置的人员紧缺啊，恰好是给了刚果金左路快马马维萨一个极大的冲击的空间。而刚果金在小组赛当中是曾经1-1逼平过葡萄牙的，三场小组赛是只丢了两个球，展现出了极强的防守纪律性。进攻端呢，效力于纽卡斯尔联的前锋维萨是包办了球队本届世界杯4粒进球当中的3粒，他这个强悍的身体对抗还有终结能力啊，可以说是刚果金爆冷的最大的倚仗。而刚果金能够小组出线呢，其实已经是完成了任务了。那么在这种毫无心理包袱的挑战者的姿态的情况之下，往往确实能够在单场的淘汰赛当中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比如说像巴拉圭那样，是吧？
1: 是，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可能会更加的看好英格兰进2球或者2球以上哈。如果即使是不太能够踢开刚果金的铁桶阵，那至少也会有1球小胜。那刚果金这边的话，可能最多就进1个球罢了。
0: 是的，最后来看一下东道主美国队和波黑的这场比赛啊，应该说是一场青春风暴和老牌黑马的较量。美国队呢是以 D 组的头名昂首晋级，全队身价是高达3.8亿欧元，而且拥有多名五大联赛的主力。波黑队呢则是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凭借 B 组第3的这样一个身份惊险突围，他的全队身价只有1.2亿欧，而且过度依赖40岁的老将哲科。那么这场比赛核心的看点呢，就是美国队的高位逼抢是否能够冲垮波黑转身慢的这样一个防线，以及波黑的防守反击能否惩罚美国队压上之后啊身后留下的空档。你让美国队第一场比赛呢，虽然说是大胜巴拉圭吧，但是巴拉圭也打进了1个球啊。
1: 对，所以说哈，值得关注的就是这场比赛，美国队的绝对核心普利西奇，已经从小腿伤势当中完全康复，并且在对阵土耳其的小组赛末轮替补登场来寻找状态。那本场比赛大概率会首发出战哈。那与小组赛打进2球的巴洛贡组成的这个锋线双星哈，可能会成为撕裂波黑防线的最锐利的武器。
0: 嗯，不过波黑队这边呢，也是有重大的利好的，像23岁的中后卫穆哈雷莫维奇在结束停赛之后呢，这场比赛是要解禁复出了，这也是极大的稳固了波黑队的后防线。然而波黑队在小组赛面对瑞士的时候曾经是单场丢了4个球啊，暴露出他们在面对高强度的压迫的时候防线还是容易失位啊，这是他们的致命的短板。而美国队主打的边路突破和快速转换恰好就针对了波黑球员转身慢回追速度不足的这样的弱点，特别是波黑的阵容现在是老化的比较的严重啊，70分钟之后对抗能力呢也容易断崖式的下跌，替补的深度也严重不足，所以我觉得美国队这场比赛进个2-3球应该是有可能的，当然波黑也有望有1球进账。
2: 赛事预告，
0: 节目最后呢

0: 为大家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除了世界杯之外呢，今天晚上的五点半有一场 U17 男篮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法国 U17 男篮会对阵中国 U17 男篮。
1: 另外，温网女单的第二轮8点钟开始，穆霍娃对张帅，辛娜对博尔热斯，还有本西奇对王欣瑜，西西帕斯对德约科维奇。
0: 那么明天呢，就是这三场世界杯的比赛了。0点，英格兰会对阵刚果金啊，这个0点开赛还对我们。稍微熬一下夜还是能看啊，
1: 有点友好啊。
0: 是凌晨4点的比利时对塞内加尔，早上的8点钟美国会对阵波黑。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哦，今天的天终于放晴啦。应该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唯一一天没有白天吧，没有下雨的就是一天。
1: 是，
0: 其余的天里头要么是早上淅淅沥沥的，要么就上午撒鸡坑，又是想要撒鸡坑哈。啊，今天从我出门到现在还是没有发现有这个下雨的迹象哈。
1: 嗯，
0: 只能说我那一条路线没有，因为这两天呢十里不同天，你有时候会发现梅家山大雨滂沱，倒了罗线板道沿有高走，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最近这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呢，哦，雨又来了，阴有间断小雨局部中雨。那么明天晚上呢是阴天，气温23到27度。三号的话呢，白天到晚上阴有短时多云，气温22到29度。从四号开始啊，基本上就没什么雨了，
1: 是要放晴了哈。是的，这个天气除了转晴之外呢，气温也是有所上升。好，四号的时候呢，最高气温达到30度，然后周末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最高的温度呢可能会有34、35摄氏度啊。
0: 是的，夏天它真的来了，
1: 该来了，七月了哈。
0: 确实，也不是说夏天没来，只是说夏天来了之后呢，温度就高温呢稍微来的有一点点晚。但是我觉得，也不是我觉得，我猜测吧啊，我估计呢可能会热的比较久一点。
1: 其实我还蛮喜欢最近的这样一个天气哈，就是不冷不热的。
0: 对，穿短袖啊，你穿裙穿啥，你都觉得刚刚好。
1: 是的，
0: 也不凉，
1: 对，
0: 也不会就是外面一动就开始出汗。到了每年夏天，特别三伏天高温的时候，穿的再清凉，你到外面就是不动，站着都冒汗。
1: 是，
0: 所以珍惜这几天的一个好天气好温度吧。因为过了34度以上肯定就往上飙飙飙了，三伏天肯定是会热起来的。
1: 是的，
0: 很多怕热的朋友们呢，估计家里面应该是已经开上空调啦。就算没开空调，电风扇总安排上了吧。
1: 电风扇必须得吹呀，
0: 不然就感觉睡不着。在这个阴雨绵绵的这半个多月，快接近一个月之前，就是不热了几天吗？我都开了一两次

0: 空调的
1: 哦，
0: 之后面就没开空调了嘛。
1: 嗯，
0: 有时候还是想开一下除这个湿，让我觉得身体没那么黏腻腻的感觉。
1: 嗯，
0: 所以我们夏天真是离不开空调。
1: 嗯，那肯定的。
0: 要回忆一下小的时候家里面没空调咋过的？
1: 小的时候好像也没有那么热。
0: 银康的。小的时候家里面有那个蒲扇，好一点的家庭有那个转起来咯吱咯吱响的。
1: 扇扇盆哈，点风扇。
0: 啊，对，而且你知道。以前电风扇我觉得好金融哦，
1: 是
0: 质量超好。
1: 嗯，
0: 那我看去年回去在乡下都还找了那个我不知道什么牌子了，
1: 嗯，
0: 还是很早的一个座扇，也不高点，就放桌子上或者那个上面有点大，然后扇起来就咯叽咯叽响。
1: 嗯，
0: 但它是依然能用的，
1: 是
0: 还是可以出来风。有些老年人他对于那种稍微风力大，比如现在新的电风扇，
1: 嗯，
0: 他找不住声。
1: 哎，是
0: 就那种老式的转，但有风，但又不至于那么就是转的快，
1: 嗯，
0: 风也没那么大，他觉得刚好合适，
1: 是，
0: 所以以前那些牌子，我估计可能也是不在了哈。你想质量那么好，用了几十年，那电风扇可能最起码都有三四十年了吧，
1: 嗯，
0: 都还在，
1: 嗯，
0: 那厂不垮才怪呢。
1: 赚不到这些人的钱啊。
0: 对呀，如果种不好的，要隔两三年坏了，哎呀，懒得修，那行的就是，
1: 是，
0: 所以品牌还在，啊，当然也不这个。作奸哈，
1: 因为现在的这些电风扇啊，有很多那种什么静音的，然后还有反正各种类型的，越来越丰富了，
0: 功能特别多。
1: 嗯，对。
0: 但是质量吧，就还没有以前的好。电风扇有个啥子功能需要？只要能让我凉快点儿。然后呢，声音的话，有一些朋友你知道，如果失眠、睡眠不好，他喜欢白噪音。
1: 哦，
0: 知道吧？比如说那个风声、雨声，
1: 嗯，
0: 或者个吹风机的声音，哎，你不知道白噪音可以助眠吗？
1: 嗯，但是我不行，我只适合特别安静的入睡。
0: 因为以前我小的时候用的那个电风扇，它就会有那咯吱咯吱的响声，
1: 嗯，
0: 教室里面有那个风扇，它转也是咯吱咯吱响声，听那个声音就真的很容易昏昏欲睡。所以你如果真的让我现在突然间在一个午后用上这样的风扇，我真的会梦回那个时候，然后慢慢就睡去。
1: 哦，我还以为说会不习惯呢。
0: 嗯，没有不习惯，因为那个声音我是 OK 的。
1: 嗯，
0: 其他的那个咚咚啊，或者有些说话的声音，我是不行的。
1: 嗯，
0: 所以说不定有这个白噪音啥的，还能睡得好一点点。
1: 是，
0: 但很多人像刚刚你说的那神经衰弱一点点的，
1: 嗯，
0: 或者我就听不得有声音的，
1: 对，
0: 静音就比较打中心巴子，
1: 是，
0: 他可能就会为这一点而买单。
1: 嗯，对，现在还有什么语音控制的呀，或者是一些手机上一些比较智能的去控制它，对对对
0: 对，
1: 这可能比较吸引年轻人吧。
0: 嗯，还有那个定时嘛，
1: 哎，
0: 你比如说我可能身不足催的，
1: 嗯，
0: 我晚上
1: 下半夜就不催了，
0: 对对，可能定到个几个小时到下半夜四五点凌晨，那不是气温就下去了吗？
1: 嗯，
0: 它就自动停止了。
1: 是，
0: 第一个就是我自己身体能够承受得住，
1: 对，
0: 第二个就是不浪费电。
1: 嗯，
0: 这个也是很多电风扇开发了不同的一些功能哈，它可能也是针对的一些不同的人群。那，除了我们这边开始慢慢热起来之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特别特别热啊，那个欧洲那边特别热。最近法国就是很热，可能大家应该刷一些微博啊，
1: 嗯，
0: 可能在看一些社交软件啊视频啥的，应该刷到了。
1: 是，但是他们真的好能扛啊。
0: 对，因为很多朋友去欧洲旅游过，或是通过一些这种就是资讯吧，认识到欧洲的，就是发现欧洲它那个房子外面它是没有那像我们中国很多那种，它就上面有那个空调外机，
1: 嗯，
0: 那边好像基本上没有，
1: 嗯，
0: 也不知道为啥啊。法国这段时间呢是很热的，好多在那个法国留学的一些留学生都吐槽说，在巴黎，哎呀，简直是热得着不住，感觉是那个塞纳河左岸的饺子可以直接下下去的那种感觉。热得让人想发疯。
1: 是，然后我就看到有网友在分享哈，说在那个网络上买了，嗯，咱们国内的某一个品牌的这个空调，然后给它转运过去。
0: 那转运到了吗？请问
1: 到了，已经吹上了。
0: 哦，那真是太幸福了。可能他的很多这个同学和室友什么应该会羡慕
1: 的。可能对于他来说的话，就是实在是受不了了，觉得花这个钱也是可以接受的。
0: 对，因为运费嘛，包括转运，还有安装各方面。
1: 是，
0: 对。然后这个在欧洲这边哈，有朋友啊，就是在吐槽说，法国的就现在竟然比就是广东的夏天就是还要炎热。
1: 嗯，
0: 问题就是没有空调。你像我们这边热，
1: 但是我很好奇他们怎么扛得住呢？
0: 就没有就硬扛啊，所以他就觉得高温让他整个人都疲惫不堪，即便你就是堪睡

0: 去，一觉醒来之后依然觉得浑身无力，头脑昏沉，恍恍惚惚，每天都这样，非常的难受。
1: 就跟那个冬天的时候冷是一样的，是吧？
0: 对，
1: 光靠人扛过去，
0: 就硬扛。就是不光法国热，英国也热
1: 啊。
0: 然后就是也是在国外这些留学的社交平台吐槽说，英国的高温天气简直是没有办法入睡。
1: 嗯，
0: 也可能
1: 现在知道我们国内有多好了吧？
0: 那没办法，在那边上学嘛，就是硬扛啊。
1: 是，
0: 除了硬扛，像刚刚你讲的，就花点钱在国内购置一个空调，然后转运。关于这笔钱，说实在话，一般人真的很难以承受。
1: 嗯。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天气真的要热起来了，但是除了我们这儿热起来了，夏天欧洲地方啊更热。好多朋友啊，尤其是在欧洲这个留学的或者旅游的，在那边生活的，就是可能工作的吧，都在吐槽啊，这个法国热，英国热，德国它也热啊。
1: 哎，是的，这么热的这一个天气哈，也没有空调吹，也没有风扇吹，实在是特别的难受。
0: 以前可能就是这个，他说他有网友说他之前就是在德国嘛，三年前哈，在那边留学的时候，打太阳伞，可能出太阳的时候吧，
1: 是。
0: 然后呢，楼下的那个德国老大爷还嘲笑他说：“哦，外面在下雨。”
1: 怎么？他们下雨，他们也不打伞的。
0: 对，他就以为就是打伞就是为了遮雨嘛，就是没有想到他是为了这个防晒，太热了。结果今年啊，这边就有38度的高温，那些就是外国友人呐、啊，也开始打伞啦。
1: 哎呦，实在是受不了了。
0: 对，再也没有那种所谓的打伞羞耻了。只是那个他们不太懂，他们打的就是那个普通的雨伞，实际上是不防晒不隔热的，有点搞笑。哎，我突然发现商机，我在那个地方我售卖那个遮阳伞是不是会非常的畅销？
1: 畅销，可能大部分都是一些这种国内的朋友买吧，我猜测。
0: 包括欧洲一些那个国家，意大利也热，反正整个来说呢，全欧洲都很热。而且不光是在外面，说太阳马里面很热哈。
1: 是。

0: 就是回家也很热，
1: 嗯，很闷很热。
0: 对对对，像刚刚我们说到我们这边啊，热了我们开空调，
1: 嗯，
0: 吹风扇啥的。
1: 是的。
0: 那很多人就问他们也可以啊，
1: 他们
0: 为啥不开空调啊？
1: 没有啊，
0: 啊，他们是不爱开吗？不是，是因为他们没有。
1: 对，
0: 就是，嗯，怎么说呢？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数据吧，全世界家庭安装。

0: 47%，中美的25%，欧洲垫底，只有19%。但是为什么呢？哎，我们今天给大家好好唠唠嗑儿。为什么欧洲人这边宁愿就是热得不得了，硬扛也不愿意装空调，是他们不愿意装吗？不是，
1: 是啥原因？
0: 这个问题呢，首先得结合这个自然条件来看。
1: 嗯，
0: 说实在话哈，因为很多人说欧洲不安空调是因为啊，说他们那边不热怎么的，确实。欧洲有些国家它确实用不着开空调，我们可以就是先复习一下初中的一个地理知识吧，对吧？欧洲的气型，欧洲的这个气候类型，它不像我们这边，它呢这边是基本上有这个温带大陆性气候，它基本上不是特别热，
1: 是
0: 还有温带海洋性气候以及高原山地气候，包括这个地中海气候。总体来说呢，它都是刚刚提到的，比如说欧洲存在感最强的几个国家，刚提到的英国、法国、德国，
1: 是
0: 它基本。基本上都是温带的这个海洋性气候。
1: 嗯，
0: 关于这种气候的特点，我们以前也学过哈。
1: 是的，
0: 八字口诀嘛。
1: 哎，就是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啊，意思就是说冬天呢可能没有我们这边这么冷，夏天呢也没有我们这些地方那么热。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好像确实用不着空调啊。
0: 对，而且欧洲绝大部分地区呢都在北纬40度以上，就相当于我们的。东北地区，
1: 哎，东北地区，
0: 对，你看啊，巴黎的北纬是48.8度，咱们这个哈尔滨北纬45.7，
1: 是
0: 刚好，它还比我们再北一点，就偏到那儿。你说，其实东北这边的话呢，就是夏天特别冷，夏天就是比较凉快，冬天特别冷，因为下雪呀，有冰雕啥的，可能夏天就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热哈。
1: 是
0: 这个海洋性气候和高纬度呢两种因素叠加，所以呢，这个欧洲的一部分国家平均气温它是比较低的，
1: 是
0: 高温时间是短的，
1: 对，
0: 比如说可能
1: 时间那么短，好像也没有必要就是有这些纳凉的一些工具啊。
0: 对，就是可能也热不了多少天。
1: 嗯，
0: 你比如说每年最热的大家都知道，7月8月最热，对吧？他们那边的平均日最高气温也就只有25.7度，
1: 那就是差不多我们前两个星期的这样一个温度哈。
0: 对，所以说。就算你一年有那么10天半个月，哎呀，很贼很贼，
1: 好像扛一下就过去了，
0: 忍一忍，对，忍一忍就过了。他就觉得，哎，我不至于为了就是乘凉，我要专门去装这个空调。
1: 是，
0: 但是呢，刚我们说的是22年的一个空调的普及率嘛，
1: 是的，
0: 调查的，但是呢，近几年这个欧洲的气候呢，实在不好过
1: 哦，
0: 因为经常我们就会看到那些什么资讯啊、新闻啥的，
1: 是
0: 啊，这个什么哪个国家又发布了最高气温，什么第一次。突破什么40度，
1: 是
0: 包括什么意大利的最高气温直奔什么45度，
1: 天哪，
0: 然后
1: 45度，
0: 对对对，然后什么葡萄牙啊超过了47度，甚至于这个热浪啊导致啊什么什么一些就是类似于这种伤亡的一些情况，这样的资讯其实可能大家都刷到过，
1: 是，
0: 但是在这种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之下，这种高温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欧洲人呢就是他因为气候凉爽才不用装空调，我们拿这个当借口来说呢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1: 是，以前可能觉得相对来说还好啊，就是20几度的这个天气，那么偶尔热一热，但是它时间也不是特别的长啊。
0: 对对对，
1: 对，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忍受了
0: 啊。对啊，然后你如果说他们不装空调，你拿这个说啊，因为他们气候凉爽才不用装空调，可能就是有点说不过去。所以呢他们不装空调就要涉及到第二个层面的原因了。我觉得大家应该说到这儿可能猜到了。刚刚我们不是提到你说一个留学生他热得受不了，
1: 是
0: 在国内购置了一台空调，然后转运过去，
1: 对，
0: 可想而知
1: 这个费用，
0: 终将这个费用它是剁我们的稿，
1: 是，
0: 所以说呢第二层原因的这个就是在欧洲他装一台空调真的很昂贵。
1: 哎呦，可能大家会质疑说装个空调能贵到哪儿去吗？因为平时在我的认知当中啊，一台空调几千块钱，便宜点的可能
0: 一两千都装得到，
1: 一两千都可以，那他们那个地方有多贵呢？
0: 对对，像我们现在有些那个家里面是30或40的，它有一个房间会偏小一点点，或者两个房间偏小一点，它要安空调的话，如果不是那种中央空调啊，要安那个空调的话，挂式的话可以买那种大一匹或者是小一匹的那种，基本上一两千左右，而且品牌就能装得下来。在欧洲我跟你讲装空调那就是全方位的烧钱，到底有多贵呢？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好好唠唠。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刚刚说到啊，欧洲的这些地方啊，国家那些地方好热好热，他们热，因为最近几年就是热的没有办法再用身体扛，忍不了啦。
1: 是的，
0: 为啥不安空调呢？
1: 哎呀，
0: 我们不能拿这个气候来说事儿了，
1: 嗯，
0: 因为他真的每年都会出这样的资讯说，哎呀，某地又超过了这什么40多度啊，热浪滚滚，怎么怎么样？
1: 是，
0: 他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刚刚说到了，就空调贵呀，
1: 贵，
0: 到底有多贵呢？
1: 有多贵吗？
0: 全方位烧钱
1: 哦。首先呢，
0: 买空调你得买吧，
1: 得买，那必须的。
0: 哎，这边呢，这个你一要买空调，
1: 嗯，
0: 要先缴纳20%的增值税。
1: 哦，哎呀，
0: 就不单单是买，对，你不单单是买空调了，
1: 是
0: 空调的价格你要交税，20%增值税你得先交，
1: 是，
0: 你交完之后，好吧，那我咬咬牙，
1: 嗯，
0: 这个
1: 买下来，
0: 哇塞，
1: 嗯，
0: 我得咬苦点儿，搂金点，
1: 嗯，
0: 我生活过苦点，钱省下来了，
1: 嗯，
0: 我为了再让自己好过一点，我买台空调，
1: 是。
0: 买了你得不可能说买了回来放在那就开始吹吧？
1: 嗯，不行，
0: 你得不得安？
1: 嗯，那必须得安。
0: 哎，说到安装环节呢，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欧洲人呢出了名的爱罢工。
1: 嗯，
0: 啊，今天天气晴啊。
1: 哎呀，
0: 罢个工吧。
1: 哎，太爷老干。
0: 哎，今天早饭没吃。
1: 嗯，烦老干。
0: 哎，罢个工。
1: 哎呀，这么随性啊。
0: 对，现在心情不好。
1: 嗯，
0: 啊，我罢个工吧。
1: 哎呦呦，
0: 开玩笑哈。但这边确实有这样类似于经常罢工的一些行为。
1: 嗯，
0: 再加上呢，劳动力比较。少，
1: 是，
0: 所以导致欧洲的这个人工费呢，那是水涨船高。
1: 嗯，
0: 就有时候啊，它的空调安装费甚至于比你买这个空调它本身的价格还要贵。
1: 哎呀，有没有人研究一下自己安呢？
0: 应该做不到吧？他可能应该做不到。你比如说，你买个空调，可能你花个这个，你买一台打折的嘛。
1: 嗯，
0: 我们不追求这个新品，
1: 是
0: 不追求品牌，只要能用
1: 啊，几百欧嘛。
0: 哎，我们就买个空调，你可能花个600-700欧。

0: 左右嘛、你买了回来之后你发现哎我也要去安装、你得请人过来安，
1: 是
0: 还有人工费给你开一个1000，
1: 哎呀翻倍了都哈、
0: 对，而且你空调买回来你总不能就挂在墙上供着吧、你说我咬咬牙我就请个人工费，甚至像你刚刚说的有一些人可能动手能力比较强，
1: 是
0: 脑袋比较灵活的、我好好的研究一下、啊怎么样
1: 怒省
0: 省下来我研究好了、我把它挂上去了，哇
1: 是
0: 我终于可以享受到这种空调的凉爽感了、他买回来基本上就要用噻，
1: 是
0: 可能挂在墙上供着呀，
1: 那肯定，
0: 那说到要用呢那就不得不说了
1: 电费这个问题。
0: 对，欧洲呢它有全世界最高的电费，就意大利的电价呢甚至是中国电价的6倍。
1: 哦，那确实有点吹不起了。
0: 对，我们这边的电价基本上平均大概就是1度5毛多左右嘛，然后如果你用多的比较的话呢可能就是用那个阶梯电就可能稍微就是应该是8毛到1块多左右。然后呢这个意大利的电价它每一度它本身起价就是3块2毛9。
1: 哦，
0: 然后你再用就比如说你用多了你是不是也得有个什么阶梯价之类的呢，
1: 是哇好心疼，
0: 是不是很可怕。
1: 对，
0: 世界电价排行榜的前10名基本上全都在欧洲，百慕大，然后呢它当然他们是美元啊，然后这个爱尔兰、意大利、巴哈马、比利时、凯曼群岛、英国、德国、丹麦，全前十全在欧洲。
1: 是，
0: 所以他们那个空调吹的就不是风了，是钱。
1: 真的你想一下很心痛哈，因为你得睡觉吧，你不说你就假设你从晚上的12点钟开始、你睡到早上的7点钟、啊那么几个小时、一晚上还是得用一些电了哈，
0: 那肯定的
1: 是，
0: 你看他们能硬扛、你扛白天嘛，白天嘛就工作嘛、就哎就是热一下或怎么样就扛过了你买这个空调肯定是想说哎那我白天那么辛苦的工作晚上我就好好睡一觉，
1: 是
0: 开个空调让我第二天也精神力量满满，不至于昏。
1: 但是你一躺下就想啊、今天晚上又要花这么多钱，
0: 你就失眠你整夜整夜睡不着，
1: 是
0: 空调也吹了钱也花了你这睡眠也没睡
1: 啊、
0: 想起来
1: 好心疼
0: 好心酸的感觉。
1: 是，
0: 所以在欧洲这边哈、这个夏天很热热的时候对于空调这一块呢这个安装贵，加上空调贵电费贵，
1: 是
0: 所以就是你受不了的时候你实在是恼火，你想安这个空调你就得掂量掂量自己的钱包，就算啊就算可能很多人说哎人家有钱呗，有钱人咋子办，对不对，就算你刚好可能是有钱人或者是你觉得有这一笔预算，你咬牙说哎我就把它安了、为了我自己好，现在不是大家都说要悦己爱己吗对自己好点吗，
1: 是
0: 好，那你可能还要面对你要去安装空调第三道坎，
1: 还有
0: 取经难不难的感觉，有一
1: 非常
0: 在欧洲装空调真的是非常非常麻烦哈、你像我们这边哈，我们想装个空调啥的可能找个合适的时间我下个单、
1: 是
0: 就悠哉悠哉的哎等师傅上门安装，现在安空调基本今天下单、好明天好像就货到了，因为它有那个仓库啥的嘛、然后安装师傅也是非常快就给你安装好了，
1: 是的，
0: 但是我跟你讲你如果在欧洲你想安个空调、不折腾几个月装不下来，
1: 天哪，那如果说这个夏季我安装了，那我安装了我什么时候吹
0: 呢，你明年再明年再吹就是今年安空调明年再享福，
1: 天
0: 因为就是那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就是你今年安了之后明年再用，或者是你觉得我确实很热，那么你就得在冬天的时候就要张罗这个事情了、
1: 哎呀天哪，这个时间战线拉得非常久啊！
0: 对，我
1: 但是如果说不吹空调、只吹电风扇的话我感觉也有点受不了，因为到了那个什么40度的这个天啊、吹出来的全部都是热风，
0: 它也是热气，
1: 对，
0: 它就是让你的那个汗水快速的干在你巴脸上而已，
1: 也很难受啊，
0: 这个作用也没啥作用但是在欧洲这边安空调我们就拿法国来举例吧，如果你住的是独栋房子，那么你得确保你家的房子不是文物
1: 哦，
0: 那如果是的话那你没办法，你怎么样你都不可能再安装这个空调、你就直接失去了安装的一个资格，
1: 天
0: 对吧，那如果不是的话呢，那你就可以比如说搞一些那个
1: 填很多资料，
0: 对对对对对，申请表格啊什么须知啊你还要提交你的房子的平面设计图然后你提交你房子的外观修改图等等一系列，反正你要把所有的资料全部就准备好然后填写好然后你感觉是不是就可以获得，
1: 是
0: no
1: 啊
0: 你 这一啪啦程序下来，你就可以顺利的获得等待的资格。
1: 哦，等待还需要资格？
0: 对，一般要等一个多。

0: 29008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倩的下午茶，今天给大家聊到啊，为什么欧洲那边很热很热，它也不开空调呢？
1: 经过一顿分析之后，我觉得有一点共情到他们了。
0: 共情到了哈，首先他们是不想安吗？是不想享受吗？不是，
1: 太贵了，
0: 贵得不得了。
1: 是，
0: 除了贵之外呢，还有就是安装的这个程序过程非常的麻烦。我们刚刚说到，你要填一大堆资料，你准备了很多很多之后，
1: 对，
0: 你顺利的获得不是说安装的资格，是等待的资格，
1: 等待也需要资格。
0: 对对对，一般要等大概一个月左右啊，有关部门不反对这项工程的批复，他才会姗姗来迟。
1: 天，
0: 你说你这一说老实话，你热的时候想安个空调，我把这一系列走下来，
1: 完全不行，
0: 都不热了，
1: 是
0: 冬天都要到了。我安这个空调有啥意义？
1: 所以就是想在来年的夏天吹上空调的话，一定要在头一年的这个冬天就开始准备这件事情。
0: 对呀，车撞南墙你知道拐了，夏天过去了你让人装空调了，我明年再享受吗？但我们说的是那种独栋的房子。
1: 是，
0: 那如果你住的是公寓的话，那更麻烦，
1: 更麻烦了，
0: 比这种房子还麻烦。因为整栋楼不是只有你这一个住户，你得召开一个全体业主大会，
1: 如果他们不同意我安空调，所以我就不能吹。哎呀天，
0: 你首先要把这个申请提交给物业，然后物业呢通知全体业主来开会。
1: 全体？
0: 对对对对对，也就是说可能你平时都不怎么认识不打招呼的邻居
1: 终于见上了。
0: 见上了之后呢，而且是掌握着你家空调的一个出生权，直接决定你家能不能安装。
1: 是，
0: 那如果会议顺利，比如说你平时的这个怎么说呢，人缘特别好，
1: 哎呀平时
0: 关系不错，
1: 做点小面包送给他们尝一尝
0: 啊，对对对，甜品啥的你还串门啊。
1: 是，
0: 可能一半以上的人同意呢，又到那个熟悉的环节了。
1: 啥？
0: 喂，市政厅吗？我们这对公寓是不是文物啊？如果有三分之一的人同意呢，那你可以当场发起第二次投票。
1: 还有第二次投票？
0: 对，
1: 哎呀，
0: 但如果同意的人不到三分之一，那么你的空调梦可能就要再等一年了。
1: 哎呀，这一年怎么得了啊？这么热。
0: 对对对，所以你看，你想一想，是不是觉得
1: 很麻烦？所以特别的麻烦哈。
0: 这整个的安装环节可能真的是太让人劝退了。所以不少的欧洲人呢会选择又有一种那种不用专门安装的移动空调，就很小的那种
1: 空调扇吗？
0: 哎，对，
1: 有点
0: 类似我们这种净化器，那么小一个，小小的，
1: 是
0: 了随于屋嘛，
1: 但是油总比没有好。对
0: 对对对，但是还有人选择比如睡前把那个床单放冰箱里头冻两个小时。
1: 认真的吗？
0: 认真的，认真的。或者是玩水，摇扇子嘛，吹这个电扇呐，啥的，那边很多花样。做水桶里啊，搞一个那个手摇扇吧，或者是很多人把那个电扇背在身上，
1: 这样花样百出哈。
0: 可能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不是那个小风扇吗？在手里这样吹，
1: 是，
0: 或者是可以放在。
1: 但是这个风真的特别小啊。
0: 对啊，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个办公桌上放一个那种小的，
1: 是，
0: 最起码你要开了空调吹那个才有用。
1: 对，
0: 单吹那个我跟你讲，那完全没有任何用。
1: 是啊，
0: 但如果我们夏天热了怎么办呢？
1: 吹空调
0: 啊。对。
1: 所以我觉得自己好幸福啊，
0: 非常幸福啊。我们肯定是选择在这个室内吹空调了。
1: 对，
0: 所以想一想的话，哎呀，好幸福的一种感觉。
1: 对，所以就是他们真的吹空调这件事情好难啊。
0: 对，很难。
1: 对，程序又多，等待的时间又久。
0: 对，
1: 然后又贵。
0: 对，所以你看这个。

0: 欧洲人他们说不吹空调。你刚刚提到最节目开始有一个留学生，他宁愿在国内，他买一个空调，然后转运过去或怎么样？
1: 是，
0: 他可能也是考虑到在国外买购这一台空调的价格肯定比在国内贵。
1: 对，因为还要缴税嘛。
0: 啊，对，你买了之后，你转运这些途中的很多很多费用加起来都没有他在那边买一台贵。
1: 但是他买了之后，他也得就是安装这一块儿哈。
0: 你想啊，
1: 是不是？
0: 他肯定是提前都已经把这些弄好了，他才敢买。
1: 天哪！
0: 要不然买过去怎么着？肯定不行啊。
1: 是，
0: 给他打听好了，把这申请也弄得巴巴实实。
1: 超复杂，
0: 我有可能这个工作他应该在去年或者前年
1: 啊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
0: 着手已经准备了，准备好了之后。实在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的时候，怒买，在国内怒买一条，然后转运过去。
1: 是，
0: 那他到时候毕业了，要就是比如说回来了或怎么样，那条空调我估计要拆起走，或者是
1: 转卖
0: 啊，转卖。那这个价格，那可能就大赚一笔。
1: 是。
0: 他们真的
1: 倒是一个商机啊，
0: 有这个生意经验。如果说你想一下，我如果算一笔账，在国内这个买了之后转运过去的费用，以及我所有的都弄好了之后，
1: 是
0: 我安装我享受了，等到我毕业了，或是我这个不在那边了，
1: 是
0: 完之后我回来，我那个东西可以倒手卖。
1: 对，
0: 这个卖的
1: 没有那么复杂，没有这些程序了。
0: 那
1: 应该没有吧？
0: 应该没有了。那是不是我可以把所有的当时花的一些成本呐、那啥的
1: 都算在里头？
0: 我肯定会算在里头。
1: 是。
0: 但如果是算在里头的话，我觉得下一家买家他真的是，
1: 如果是我的话，我愿意。
0: 你愿意买吧？
1: 对。
0: 你可以省去很多一些麻烦。
1: 对。
0: 直接可以享受上。
1: 是。
0: 哇，梦想成真的感觉，
1: 是这也挺好的。
0: 你不用再提前准备，完了之后你说我今年按明年再享受，我立马搬进去，
1: 立马享受，
0: 开始吹。
1: 对。
0: 太幸福了。
1: 是的。
0: 好，今天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哈，觉得蛮有意思的，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娱乐资讯，来关注到歌手2026啊。从第一次提到歌手2026到现在啊，不知不觉他们都已经唱了七期了，本周就是第七期节目。
1: 这么快吗？我感觉好像一二期才过去没有多久，都已经唱到七期了，这时间过得太快了。
0: 嗯，是，当然了，这个第七期的帮唱嘉宾也正式官宣了。看完名单之后呢，部分网友评价说，这些帮唱嘉宾之间感觉实力悬殊比较大呀。
1: 嗯，是的。那么来看一下，在上次的比赛成绩呢，让大家也是有点意料不到啊。胡彦斌、齐豫、尤长靖、窦靖童这四位从第一月度就在的歌手，居然排名呢都是比较靠后的。那排在第一的这个九选四投票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哈。那第一呢是万妮达，达到了21.97%，
2: 但他确实唱得好啊，
1: 特别好。我当时看了一下，我在抖音上看了一下他的那一条，我说哇，唱得太

0: 长靖、窦靖童这四位从第一月度就在的歌手，居然排名呢都是比较靠后的。那排在第一的这个九选四投票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哈。那第一呢是万妮达，达到了21.97%，
1: 但确实唱得好啊，
0: 特别好。我当时看了一下，我在抖音上看了一下他的那一条，我说哇，唱得太好了吧。
1: 万妮达他是一个
0: 他 rapper 里边
1: 歌手，
0: 对，最会唱歌的。
1: 我们来听一下有没有片段吧。他唱的那首歌是叫啥来着？
0: 可以搜一下。

0: 理想的红面号排在第九名去了，因为他的唱功其实也还是蛮不错的，只是可能爆发力啊相对来说要弱一点，
1: 只是遇到了更强的选手。
0: 对，这个其他的都是特别专业的歌手们啊。
1: 那么第七期的节目呢，同样是极具看点，因为歌手又迎来了联名赛节目呢，会邀请八位歌手前来进行帮唱。
0: 那这一次常驻歌手和帮唱嘉宾的压力都是不小的，选歌呢也更加的重要，因为要兼顾两位歌手的风格，那么不知道他们将会碰撞出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啊。首先就有一位帮唱嘉宾萨顶顶。
1: 是哈，还有这个李泉也回归了，因为之前他在这个节目里边出现是这个类似于是串唱人的角色嘛。现在呢他又以帮唱嘉宾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歌手的舞台。
0: 是的。那还有呢，因为上一周的话有张远演唱了一首《狐狸》，因为的话呢可能网友觉得他用力过猛，就有一点点不太合适他，然后他就觉得是不是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呢，自己的风格是不是缺少一些独特的辨识度呢。那这次他的帮唱嘉宾呢，怕恰恰就是个人风格非常鲜明的萨顶顶。
1: 是，
0: 他是擅长民族国风类型的曲目啊，跟张远的话不知道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1: 这次两人合唱的曲目呢叫做气球，就是数颜色的那首歌啊。
0: 什么是黑的蓝的白的，这个首歌是不是？
1: 是，
0: 哇哦。
1: 对，这首歌呢也很经典哈。但是不知道在竞技舞台上搬出这首歌哈，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评分表现哈。
0: 因为它整体来说我们听感是觉得它是整体平平的那种感觉，虽然很好听啊这首歌，但其实它的唱功要求是很高的。因为它唱那个颜色那一块
1: 得底气足。
0: 对，它是把所有的一口气就唱出来所有的颜色，所以呢还是挺难唱的。
1: 是，那说到这个有长进啊，在上一期的排名也比较靠后，他这一次的帮唱嘉宾呢就是李泉，也是这个节目之前的串将人嘛。在2018年的歌手当中呢，这个李泉呢虽然没有夺冠哈，但是他也是大家心中的无冕之王啊。
0: 但有的朋友说他跟齐豫的风格其实是比较像的，因为他都是注重歌曲的艺术性，嗓音呢也具有叙事的感觉，给人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1: 他们这次要合作的歌曲呢叫做眼色，
0: 好像没有听说过。
1: 他说的是一首这种爵士摩登风格的歌曲。
0: 希望能够带来不一样的惊喜。那另外呢，刘惜君的帮唱嘉宾可能会让人觉得陌生，他就是陈奂仁，平时呢是不经常出镜的，属于幕后制作人，唱功上呢大家可能就要打一个疑问号了，不知道他唱功怎么样，对吧？因为现场直播可能不是谁都能去唱的，唱的话可能久久的没有站在舞台上，万一紧张啊或者声音颤抖啊不稳啊，都会影响到大家的听感和评分。
1: 虽然说没有听过他唱歌，但是他的代表作就是很多，比如说他给陈奕迅创作的爱是怀疑这个作品，这首歌还有就是这个听过吧。
0: 还有他选择的歌曲叫做如果我是陈奕迅。这首歌好像没有听过。
1: 等会儿可以去搜一点片段给他放一放。
0: 对对对，可以哈。那这首歌呢是比较有态度的一首歌曲。那至于外国歌手艾略特呢，这次的帮唱嘉宾啊也是非常的不简单，又要回归了一位老朋友啊，就是马来西亚的国宝级歌手希拉，同时呢也是节目的老朋友了，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他就参加过我是歌手的第二季，翻唱了想你的夜最长的电影，这几首歌都是相当的出圈啊。他的实力那不用多说了，相信大家都听过。
1: 对的，两个人呢也会合作一首英文歌曲哈，也是比较经典的歌曲，但是不知道翻唱啊能否唱出新意了。
0: 那窦靖童也找来了帮手哈，那上一次的话呢是一个乐队嘛，这次的话找来的是曾比特，他唱歌也很好听。
1: 是哈，所以呢这个网友就说了嘛，这个歌手之间哈一有差距了，和窦靖童联手呢两个人都 算是比较有性格的歌手，
0: 非常有个性。
1: 前者呢是复古摇滚，后者呢是比较活泼有感染力，两种不同的风格可能也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吧。
0: 对，而且他们还选择了草蜢的《半点心》啊这首歌曲，这首歌呢肯定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那目前呢还是短视频当中非常火的 BGM， 所以呢老歌新唱看点还是颇多的。年轻人们嘛，应该可以赋予一些新的表达，非常的值得大。

0: 家期待了。嗯，还有呢，有这个胡彦斌的搭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李玖哲。
1: 是哈，能让这两个人凑在一起，简直是天才哈。
0: 嗯，
1: 而且他们要合作的歌曲是《仙剑奇侠三》的插曲《偏爱》。
0: 怎么越说越想看这一期的歌手了？
1: 应该旋律就在耳边哈，而且这首歌传唱度很高，想要改编的出彩呢，也比较难，因为大家已经听惯了。原始的版本你突然改一个新的，如果说没有唱到大家的心巴上，那这个分数可能不会高得起来。
0: 对，如果说唱出来的话，因为大家肯定听了这么久，对这首歌非常的印象深刻啊，歌词一出来马上接到下一句，那肯定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1: 嗯，而且时间来到了5:15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关注到娱乐资讯。在上个时段说了说第七期歌手有的一些新变化，就是有新的帮唱嘉宾来，有新面孔，也有老面孔，也有在这个早几年第一二期来的歌手来回到节目当中来当帮唱嘉宾嘛。
1: 对的，那还有的话就是万妮达嘛，他和这个旅行团乐队的组合哈，因为他是节目目前唯一的女 rapper， 台风呢是非常之稳的。那在上一场呢，他的精彩表现可能大家还都还在回味啊。那后者呢，这个乐队组合他是作为当下中国内地摇滚乐队的代表组合，实力也是有目共睹的。那他选的这首歌呢是叫做我要走了，相信呢会唱出独属于他们的味道啊。这个胡彦斌呢，确实他有这个强劲的对手了。
0: 其余呢，他的搭档呢是刘明湘哈，他是第五届超级星光大道总决赛的亚军，也参加过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用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那这几年可能他为人熟知的一些不太多，
0: 没有冠军的这个
1: 发展起来可能相对来说要平一些，但是呢这次他和齐豫要带来一首老歌叫做梦田，不知道会不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0: 是哈，第七期的阵容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精彩的哈，大家呢可以期待起来。刷了这个专业的音综，再来说到一位演员最近开了演唱会，但是却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
1: 因为他其实之前出过几首歌都很出圈，也都传唱度非常的高嘛，
0: 相信这个副歌部分一到大家就能够跟着唱，我们简单的听一听吧。

0: 听出来了吧，这就是任素汐啊。
1: 不止这首歌，还有一首什么我要你在我身旁，是这首歌的吧，
0: 应该是这首歌吧。
1: 还有我要你亲爱的你呀，也好听。
0: 这首歌最近在抖音也特别火。不仅歌好听，这演技也挺好哈。从这个驴得水出现之后，
1: 再到最近 的
0: 对，他就出现的就是越来越好，从配角一直演到了这个电视剧的女主角。
1: 是的，其实就作为女主角，可能大众的一些认知就是这个女主一定要这个演技不错的同时呢，颜值也要够高。但其实她是走实力挂的，所以演的也非常不错哈。迷墙最近的一部呢，也是很多人都对她的演技更加的认可了。
0: 对，她和郭京飞搭戏嘛，她是女主。那么他呢最近开了一场演唱会，在六月底的时候，他在深圳完成了个人的首场演唱会，凭借扎实的唱功和真诚的舞台表现收获大量的好评。然而在夸他的视频和帖子的评论区却频繁出现了这样的字眼，说这才是可以开跨界演唱会的人，这样的一些言论。因为再结合前段时间另外一位这个女
1: 也是不说她的名字了吧，然后呢就跨界开唱嘛，可能
0: 就会有对比，
1: 对，有一些舆论的争议。但是我非常不理解，就我在生活当中我也非常讨厌，就是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拿来对比，
0: 捧一踩一嘛，
1: 就是、对，捧一踩一的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拒绝的哈。那部分网友就将两人的演唱会进行对比啊，说任素汐的深圳场大获好评，而某某某的这个演唱会呢怎么怎么样，有一些争议呀，还有表现呀，就引发了一些讨论。那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哈，这个任素汐
0: 他也主动发文了，
1: 对，他也就是没有顺势的去享受到这些对比，还有享受到这些流量和赞誉，反而主动的站出来制止。有网友

0: 有评价，全网都在吹捧她顺势拉踩其他女艺人的时候，她没有顺势的享受，那主动出来叫停，就说不要捧一踩一，真的是温柔又有力量。
1: 嗯，她的好友及粉丝也补充到说，任素汐呢一贯是反对捧一踩一的言论模式，这次发声呢是她一贯价值观的延续，不搞对立，不搞这种竞争，她是打磨自己的作品，真诚的去对待每一位同行。
0: 对，其实这种事情生活当中也有遇到过，我自己就是会觉得比较的反感的，但是当时又没有办法当面的去反驳别人。就像之前有一位朋友也是，就说怎么怎么样，他有一个朋友很怎么怎么样，很好很好，然后转过来说比你都还好，就转过来对着我说，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当时脑子还是会嗡一下，就是一下子变空白了，不知道怎么回他这句话。就是你觉得他很好，他是他的好，但是我也有我的好，对不对？每一个朋友肯定都是这样想的，所以不要去捧一踩一哈。那一位网友指出呢，这种用表扬一个女性去诋毁另一个女性的现象。

0: 我的评论区，任素汐呢也用了一句务必画出了一条清晰的底线，说赞美可以，但是没有必要要建立在贬低他人的基础之上。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这个明星啊，把自己的肖像权给了 AI， 短剧，让自己的形象去拍各种短剧，这个啊也挺稀奇的啊。
1: 这个的话，其实我看到了，我觉得他的做法，还感觉还是挺有想法的，
0: 就有点那种当初贪玩蓝月打广告，然后最后呢被迫去接了真太妍的这种感觉。
1: 因为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一位就是明星啊，艺人吴启华，他将自己的肖像权呢卖给了 AI， 他表示制作方呢会用他20多岁的样貌来演一部电影，他对这个成果呢也非常的满意。20多岁，因为毕竟的话大家也知道他现在的年纪
0: 上去了，
1: 对，上去了。那有制作方就想要去用他20多岁的样貌来演一部电影，他自己可能也是很想要看到他年轻的样子，然后演现在的一些电影吧。
0: 同时他也表示了啊，这个
1: 酬劳方面还很满意，
0: 都很满意啊，给的太多了。他表示这个 AI 呢不一定会冲击演员的工作，反而是替演员开拓出了另一条的发展路线。调侃到说以后坐那儿不用再实景去拍摄就能够完成相应的工作了。
1: 我觉得他这个是有一定成就，就也是有这么多的一些资历，这么多年的一些老演员，就是很有资历的明星艺人才能做这样的事情吧，就是看自己的一个愿意哈，首先要看自己的意愿嘛。但怎么说呢，这种将自己的肖像啊卖给 AI 的做法，对于吴启华这样年长资深的艺人，其实呢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出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对年轻的一辈来说哈，尤其是身份里边带有偶像成分的艺人来说，那可能这个就不太好，
1: 就不授权呀，就还是因为都已经偶像了，他的人气啊各方面其实还蛮高的，所以呢就可以去磨砺自己的一些实力嘛，就比如说歌唱，那我就对自己的歌唱再去进修一下，如果说演戏的话，那我就对我自己的演技再去提升一下，这样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的哈。
0: 但是前段时间也有部分的这种导演也好，还有一部分的演员发言的是，我们要抵制这种AI 短剧，但是呢数据不会骗人嘛， AI 短剧和真人短剧呢已经极大的改变了咱们的观影习惯，也抢走了不少长剧的观众了。
1: 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大家要思考的一个话题，到底是授不授权呢，有这样的一个热度出来了吗？
0: 好的，看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8，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7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哈，七号好耍的
1: 天真好
0: 制造二，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好，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今天依旧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送出的礼品、胡良村一瓶哈。然后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奖品呢，有一些小小的改变。
1: 啥意思？
0: 哎，我们尖装呢，就是这个要给大家送浓缩的，都是精华的了。
1: 哎，那还可以抽奖吗？
0: 哎，还是可以抽的，还是可以抽的。因为有朋友说到了，就是这个两瓶这个大的这个尖装啊，是不是他要送人啊，或者说他要带，他有的时候比较
1: 想要一个人独酌，
0: 哎，就不方便携带，然后我们就换成了两瓶这个258毫升的这样的一个浓缩型的这样的一个尖装哈。然后呢，我觉得量呢虽然小了一点点，但是口味呢依旧没有变哈。
1: 是我们的情谊还是没变？
0: 爱大家的心情是没有变的，
1: 是的，
0: 依旧是四菜一汤。那就来两瓶尖装嘛，对不对？那依旧是每周2、4、5为大家安排两瓶，然后小瓶尖装浓缩的都是精华呀，对不对？那今天安排的是五粮春哈，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2代52度新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500毫升，价值388元。
1: 是的，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名门之选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
0: 没错，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呀，今天的这个天气简直是不是
1: 让我们初步的感受到了这个夏季它是有点热辣的。
0: 早上的时候出门啊，甚至还看到了一点雾气
1: 啊，甚至真有黑要亮爽啊！我不以为然，就是下午讲，我跟你讲，你但凡站在这个太阳星星底下一晃，我跟你讲啊，
0: 烤焦了一样的，
1: 这真的是活飘飘的，
0: 自己就是 CQ 啊，对不对？就是 CQ
1: 是。
0: 然后呢，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今天早上不是导播班嘛，然后大概6:30的样子就起来了，
1: 挺早啊，
0: 7点钟就出门了。出门了以后呢，一看到，哎呀，经开区那一块雾蒙蒙的，是不是大圣收了神通吧？那种感觉哈、啊。然后很难看到，
1: 所以驾着雾来了。你今天
0: 腾云驾雾来了啊、嗯！老朱也会腾云驾雾的嘛？
1: 是。
0: 然后看到恒娃说：“今天我是第一个进直播间的，没事，你等会儿
1: 欢迎你啊！
0: 你等会儿突然就会看到你的兄弟姐妹们全都来了，宝贝儿。”
1: 是的，再来关注到明后两天天气情况。明天呢，内江是会有阵雨出现，21到29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是优的状态。
0: 没错、
1: 后天的话，同样也是有雨水的伴随哈。就是你今天处理天台也还是突然有点怀念这个雨水的降临了。
0: 哎，
1: 前一段时间很多朋友在讲，哎呦，这个雨好久才会停嘛，
0: 对，
1: 停了今天半天，你遭得住不？
0: 哎，我觉得还是凉爽一点吧，是不是？毕竟呢，这个凉爽一点，是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好睡一些哈？然后这段时间虽然说，天气比较，就是天气的温度还比较适宜，但是晚上我依旧开着空调。
1: 嗯，是我们家也是，
0: 因为新交，
1: 没错。但是我跟你讲，开空调吧，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开车啊，耳熟不溜度，你还是会觉得凉飕飕的。你不开吧，又觉得闷飕飕的。
0: 我都开除湿。
1: 昨天我还在跟我老公说，我说哎呀，明天就要开始升温了呀，看各位旁观者就要注意去了。我老公突然，我意想不到，他说一句：“哇，真的呀，那太好了，这样子我可以明目张胆的看，扬眉吐气的开空调了。”
0: 平时都是阴道阴道开的，你知道吗？
1: 就每次他一开，就我还好，我跟孩子都还好嘛，就大家带一些年轻人嘛，看活的比较旺盛。
0: 来，你看，
1: 就我们家奶奶她就不行，
0: 哦、
1: 她就说：“啊，你们也不开空调。”

0: 掉，
1: 老年人遭不住，老年人遭不住。然后山葵这个他，你看我们大家开空调是为了什么？你像我开空调为了就是除湿，我不太喜欢那种太潮湿的，
0: 就想送风。
1: 对对对，我只开除湿。你看包括办公室那个空调，我基本上都是只要是我开的话，我就把它开成除湿。
0: 是，但凡是我开的话，就把它开很低。
1: 对，开制冷。然后呢，你像你开空调就是为了凉快嘛，制冷嘛，
0: 是必须的，
1: 冬暖夏凉嘛，对不对？
0: 像今天此时此刻哈，我们直播间那边这个空调的话，你就受不了了吧？
1: 哎，对，真的是有点遭不住。完了以后，山葵开空调那真的是别有用心，你知道吗？
0: 咋的？
1: 它是为了驱蚊子
0: 啊，驱蚊确实有这个功能，你还别说，
1: 咋了？就是这个蚊子太冷了，它没有动力了吗？
0: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今年的蚊子哈，尤其的多啦？就一咬就是一个大包，还是属于那种硬包包块，
1: 都是后宫里冷宫放出来那种蚊子，
0: 是啊，
1: 是不是？
0: 而且我跟你讲，有一年那个蚊子十一月份了，我们全家人哈，扔脸一个包。
1: 就是这加班出来盯人啊！
0: 是啊，你说
1: 蚊子也这么卷，
0: 回家了吧你？
1: 对啊，蚊子也这么卷啊！
0: 那今年这个蚊子呢？它不仅是来得及时，来得准时，它还给你来得毒辣。
1: 就是
0: 太阳不毒辣的时候，蚊子还是挺毒辣的。
1: 所以说蚊子干了太阳的活嘛，对不对？就是我觉得现在蚊子这个昆虫界不是这个害虫界，它也这么卷吗？
0: 然后我老公也是属于那种，至于我们全家人都挺招蚊子喜欢的。然后他就说：“哎呀，开起空调哎，不得容易招蚊子哦。”
1: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搞不清楚，反正就是黑要扔的时候，
1: 我理解
0: 很少出来。
1: 我理解到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温度低了，蚊子的活性会下降，就是它不怎么爱飞了。第二个呢，就是有风的情况它飞不稳。
0: 你不管是怎么样的，反正呢就是解释不清楚来的时候，你就跟他讲入乡随俗。
1: 不是
0: 四川蚊子，只要你遇到开空调的话，基本上就要少很多。
1: 然后山葵又说被蚊子吸血说明健康，哎，你这个是不是？那还说明
0: 甜，
1: 那说明甜呢，对不对？
0: 是年性高，
1: 我是个甜妹，我是个甜弟，
0: 杨姐
1: 儿是个甜弟。然后昨天晚上就是因为昨天晚上去锻炼了嘛，然后睡不着，就玩那个抖音啊，然后拿那个抖音把我自己照片上传上去，然后变那个就是那个变装，
0: 变装啊、
1: 变装就是自己平时没有拍过的那种。
0: 平常还喜欢好这口、
1: 个，对，穿个丝袜啥的。
0: 哎呦，天哪，你不会自己撕吧？
1: 完了以后倒也不至于，倒没有那个癖好。
0: 你毕竟这么无聊的话，应该也可以撕一撕。
1: 就是现在丝袜挺贵的，撕一双的挺老多钱了。
0: 那不是变装吗、那不是电子变装吗、
1: 倒也不至于哈，就是
0: 肉使劲抠。
1: 然后昨天呢，就是突然刷抖音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效，然后我发了一个抖音啊，然后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发现的科技这狠活太多了，你知道
0: 咋啦？
1: 把我自己变得贼拉帅，你知道。
0: 哎呦，而且我看你发了，我说这谁呀、
1: 对吧，
0: 这什么一个少数民族的小伙子贼帅
1: 啊。然后
0: 结果一看呢，哎，这个人怎么感觉有点似曾相识啊，这个名字下边一看啊，我大洋洋。
1: 对，大洋洋。完了以后呢，刘勇假发弟弟说就是藏族的那个嘛。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就觉得其实
0: 给自己放个假嘛。
1: 哎，这科技挺好的。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穿一身少，因为我自己就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嘛。
0: 对
1: 啊，完了以后呢，就是我特别想穿一身少数民族的衣服，然后去拍一身这个相当于这种写真照片。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年龄上来了都爱拍。
1: 是吗？年龄上来了不是爱拍什么花花草草？
0: 我跟你讲啊，不是这样的，就是你知道，像倒回去，我爸爸妈妈那个年龄段就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嘛，20年前啊。好，然后呢，他们就是去了哪个地方旅游的时候，就很想说，哎，我要去拍个当地的啥子，比如说拍个藏装，我要去拍个腔子，我还要去拍个啥子彝族的这个。
1: 现在不是年轻人也挺流行的。
0: 然后我跟你讲，现在爸爸妈妈他们到老年那个年纪了嘛，然后我们就成为了中流砥柱了。然后大家就去了一个地方，说，哎，我今天我也想拍。配个苗族的那个服装，我明天又想配个藏装，反正其他地方你都想去配。
1: 我觉得
0: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鼓捣你配，你都不想配。
1: 对，你像恒娃说，少数民族的衣服穿起来好看啊，
0: 很好看，是很好看。
1: 啊、而且
0: 就以前
1: 你
0: 不知道该怎么去，就是没有那个很好那一口嘛。但是像现在的话，你自己要出去旅游的时候，说，哎，我好想穿一下当地的衣服哟。
1: 对呀、对呀、而且我给大家说，我是真穿过藏袍的，我是真穿过的。就是、
0: 哎，你曾经那个体格还是挺像的。
1: 不是我。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读大学没有那么胖。我读大学，我大学的时候才120斤，你知道？完了以后那会儿是穿过。
0: 现在还瘦吗？意思是？
1: 现在比最胖的那会儿要瘦吧。现在大概160嘛，160左右嘛，不到
0: 确实挺瘦，
1: 不到160了。你想嘛，相比较120来说，长了40斤，我觉得年龄长这么多也差不多了。
0: 是是是。
1: 完了以后那会儿读书的时候穿过藏袍，我后面才知道那身藏袍是真的有那么贵了那么一点点。
0: 啊。
1: 就是他那个藏袍里面，他是拿那个就是金线啊，就是真的是真金哈、啊，它在里面绣的，就包括里面的很多花纹啊、纹饰啊，还有一些这个配饰啊，那真的是就是一针一线，而且那身藏袍，一般像藏族的同胞啊，藏族的。

0: 友去穿那身衣服，他们不是重大的节日或者重大的事情，他们一般是不会穿的，因为那个衣服太珍贵了，
1: 很重又很贵。
0: 对对对，然后我穿的那个是我们一个同学，就是我们班的同学他哥哥的衣服。
1: 嗯，
0: 完了以后呢，他哥哥是成人礼的时候，然后爸爸妈妈专门请他们当地的这个工匠师傅给他就是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一套衣服。
1: 哦哟，
0: 对，那身衣服加起来估计有10万块钱。
1: 哎呀，哎，就跟那个以前我们班那个彝族的同学一样的，他们结婚的话，他们那个婚服也是手工一针一线的给他织上去的。
0: 对，真的很贵。
1: 他们头上啊，还有什么身上戴的那些金饰银饰也很贵重。
0: 没错没错，所以我昨天就是用 AI 圆了一下梦哈，然后大家如果想看我那个帅气的照片。
1: 所以你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就是，我
0: 引流
1: 就是薄薄头的钱烧了嘛。
0: 嗯，有这个想法。
1: 满足你真实有想法吗？
0: 有这个想法，你知道吧？
1: 那你跟领导说呀。
0: 你最近就是谨慎点这个话题，我都夹着尾巴做人的，你不要就把往这方面里去引导，好不好？就是你注点意、啊。
1: 我就只是在跟帮你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而已、啊。
0: 就是我们爱工作，你知道吗？就是奉献。你今天只什么日子？
1: 刚刚在关了花都不是这样讲的呀。
0: 对你奉献，你知道吗？
1: 我们俩口供没供好是吗？
0: 我入党申请书才交，你知道？你知道？你让我就是
1: 哎，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0: 我跟你说，我党妈妈过生日，你、
1: 嗯、
0: 是不是？
1: 那其实我今天
0: 我也是七月份过生日，
1: 自己的生日。
0: 对啊，向你学习、
1: 哎、老党员了好吗？
0: 向你学习，这个必须的哈，这个必须的啊。
1: 是
0: OK， 看到时间来到了这个下午的5:47，我们稍时的休息一下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在休息时间呢，也可以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啊。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在直播间可以继续聊起来。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5: 内江成华保洁

0: 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母语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儿

0: 阿里巴。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1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2: 天策好吃钻。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看到刘勇假发定制说，上次啊哈，就在那个田城国际酒，不是田城国际酒店啊、上次就在那个哪儿，
2: 内江国际酒店、
1: 那个、行政服务中心的斑马线喊你、你傲娇的头都没回过斑马线那边，是不是
2: 也不是好好走路好好开车吗？
1: 哎呀，真的是。然后我一直以为，就是因为我过那个斑马线，我一直刚他跟我讲的时候，这个斑马线在哪儿呢、我没找到。刚刚问了一下靳宇，然后他说在那个行政服务中心，就政务中心对面的那根斑马线啊，那个斑马线
2: 就是酒店和政务中心两侧的都有。
1: 哎，然后那个斑马线呢，是他那个地方因为有那个不礼让行人的拍照，
2: 对，
1: 所以一般情况下开车经过那边的时候，如果是我是斑马线的行人，就我自己都是这样的，我是直接冲过去，你知道吗？因为我害怕，我觉得让别人
2: 耽误别人了，
1: 对，我觉得让别人人家停下来礼让我已经是礼貌了，对不
2: 对？
1: 然后我不能让别人等太久，
2: 是是是。
1: 所以一般情况在那个斑马线上面，是不光遇到你，上次遇到江林，他喊了我，我理都没理他，我就走了，你知道吗？
2: 是这个凑工资的人都不理啊，胆子够大的呀。
1: 无所谓，我的工资又不是他发，中心给我发，你知道吗？单位给我发，
2: 江林听到了。爸爸下这个月给他是扣几分下来、
1: 我的工资又不是江林发，知道吧？我这回硬气一把，你知道吧？
2: 是明天说姐、我错了、
1: 不可能，我是中心的人，知道吧？什么中心？广播中心的人、
2: 哎呀天哪，你看一下就怂了吧。
1: 哎，是不是？所以说呢，你看还是非常开心的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哈、然后看到用户5321说春儿我来了，谁叫春儿？哦，今天我们要送五张春是不是、我的天哪，现在大家要礼物要的这么这
2: 很直接、
1: 这么直接，一点不含
2: 糊，是不是
1: 啊？
2: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最近也不知道大家晚上都在干什么，反正我看你们现在都在晚上看球吗？
2: 我不看啊、我只看我老公进，就是赢还是不赢。
1: 你老公晚上在看球吗？
2: 他要看呀，但是他看的时候我都睡着了呀。更搞笑就是我老公，因为我是一个睡觉就是见不得一点光的人，就年纪大了之后，但凡见点光你就睡不着了。
1: 他把电视机抱到厕所里，
2: 然后他怎么办呢？他就自己把那个被子给盖住头。然后昨天他、很多男的喜欢看球的时候会跟自己的兄弟之间沟通嘛、交流嘛、所以他有一个朋友就疯狂给他打电话说、你不可以接电话吗？然后他说我老婆在旁边不好接。我说什么东西接？
1: 你说只听到了，你说只听到了不好接。
2: 然后后面
1: 老婆在旁边不好接，
2: 因为早上
1: 直接弹起来，靳宇
2: 他就
1: 拉个人说，
2: 他不是说他昨天就很笃定跟他朋友讲说，他说他坚持的那个球队一定会赢嘛。然后他们两个就持相反的意见。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他们两个不停的在发聊天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天早上他说我给你讲一个爆搞笑的事情，
1: 兄弟之间反目成仇。
2: 他说我赢了，我说你赢了又怎样？他说昨天晚上有巨搞笑的事情。他说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四川男娃儿家里，但凡老婆在睡觉的话是不能发出声音的。我说大概率应该是吧，
1: 是不是？
2: 他说他那个朋友非常着急，生怕自己输了。他说你不会是把儿晕吗？他是大死台馒头。
1: 不是，就是你知道男人之间的赌注其实真的是很简单。男人之间的甚至就可以为了一个就是不存在的事情而进行赌注。比如说你看摸高，就是你能摸到那个我算你厉害。
2: 是，你不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不知道这个脑回路啊是怎么回事儿？反正他就是一遇到要赌了吧，反正我就上，就那种感觉。
1: 对，
2: 无关乎啥子。
1: 我跟你说，男人之间和兄弟之间的这个赌注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莫名。

0: 名其妙哈，
1: 是啥子社工啊？哎，大家有没有得以前有没有耍过这种游戏？你是不是都那么高嘛？
0: 是啊，打篮球你能不能投得进？是不是？你投得进，也没有任何的赌注，就我算你厉害。
1: 你还别说是什么，比如说成年男人，包括小朋友也是，那些爆扯。我们家楼下两个小男孩，他说我的尿尿更高，你我的尿尿更矮，你搞不搞笑吗？
0: 确实。
1: 所以你这个男人啊 ，DNA 里边从小就有这种意识。
0: 不是，他们其实，在那个年龄。
1: 虚他都要虚说谁虚的高，
0: 不是那个人，在那种人啊，在那个年龄段他已经赢了一切了，知道吧？确确实实的，你不知道你现在
1: 这决定一辈子的高度是吧？
0: 对，你现在你比如说你过了30岁，你跟他比那都比不过，
1: 越是卵呢。
0: 毕竟新号他就是设备他是新的嘛，对不对？账户他是新的，他都权限他要高一些。
1: 哎呀，我们今天到底聊个什么样的美食话题啊？
0: 不是，我刚不是问你嘛，就是老公是最近在家有没有带着你看球？
1: 他不用带我呀，因为他带不动。
0: 不是，你看那个刘勇，我们
1: 因为前天他还在，因为我跟然哥就是参与体彩的
0: 这个娱乐。你先等一会儿哈，刘勇那个尿尿的那个话题我们暂且先过了。他说小时候真的比谁尿的远过，你知道吗？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过了哈，我们先不聊了哈。
1: 然后爆搞笑，他就生气了嘛。我说你生什么气嘛哈？然后我说他昨天不是说他呀，他说我要带你飞，我说你带我飞哪里去？然后我说我已经跟然哥买了体彩了。
0: 他说
1: 好嘛姐，你跟男哥买了，你以后都不要问我赢还是输了。
0: 他竟然是
1: 男人的，
0: 他竟然吃然哥的醋。
1: 他不是吃醋，他觉得说你老公也在买，也在买体彩，你为什么要去信同事的话不信老公的话？
0: 你知道同事是面子问题。
1: 不，
0: 毕竟
1: 真的信然哥，
0: 毕竟和然哥同在一个屋檐下，知道吧？有的时候不得不低头，尤其是你的工作量还要交给他的时候。
1: 很抱歉，因为最近我的电脑烂了，只能在导播间坐着，没有在一个屋檐下，要澄清一下。
0: 然后呢？不过陈思，你也是，你真的是，你然哥的醋你都要吃，他头上有几根头发，你还比不过他吗？真的是，你要对你自己有自信哈，宝贝儿，你知道吗？然后呢？
1: 哎，你要说自信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我老公在看球、吃东西这方面绝对是自信。
0: 哎，我跟你说，先不说吃东西，最近一段时间，确确实实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因为看球确实出了问题。
1: 啥意思？精神状态不好。
0: 一个是精神状态不好，还有一个就是身体出问题了。
1: 啥意思嘛？
0: 为啥这么说呢？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为啥今天我首先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就是看球，球固然重要嘛，对不对？男人嘛，足球嘛，对不对？
1: 也重要。
0: 对，天气嘛，然后就是军事嘛，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这几大类的男人之间聊的话题嘛，对不对？但是呢，你说这个足球对不对？世界杯踢得如火如荼，是不是？马上这个1/8、1/16都踢完了哈，1/8的决赛就要进了。那很多的朋友呢，这个赛程也过半了，对不对？然后呢，很多的朋友身体呢确实也扛不住了啊。然后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哥们儿，他这两天他跟我说，他说杨，我看球看得我心疼。我说你怎么？我说你平时你就少买一点。我以为他是那种心疼，
1: 就是肉疼。
0: 对，我以为他是肉疼。他跟我说他真的是胸口疼
1: 啊，就是熬夜熬久了。
0: 对，他熬夜，因为他是那个。
1: 因为大部分的比赛都可能是在凌晨，要么就是在第二天的一大早啊，五点过啊那种，1点过、3点过的。
0: 完了以后呢，他跟我说，他说他不舒服。完了以后，我说你到医院去查一查。结果他去了以后，果然就是那个有点心脏就有点出问题，就有一点点心衰的这个症状出来了。所以呢，还是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是网上也有这么一件事，就是有一个中年男子休假哈，在家熬夜连夜看球哈。心脏突然罢工了，差点就没救回来，怎么一回事？给大家来说一下。
1: 是的，一周之前呢，在家休假的40岁男子啊，就突发胸闷、泻醋，被120紧急送到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急诊科。然后入院之后呢，这个患者意识就丧失了嘛，频繁的试颤，而且命悬一线。
0: 没错哈，那经过这个急诊科和重症医学科、心脑血管科的多科室的这样的一个团队的紧密协作，在这个体外肺膜啊，也就是这个 ECMO 的连续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下呢，成功的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哈。目前呢，这名患者是神志比较清楚了，生命体征是比较平稳了，那恢复的是比较好。
1: 是的，
0: 那其实经过了这一系列了之后呢，医生也对他进行了一个调查哈，就说你为什么你的身体状况原来还是可以的， 的。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呢？原因是连续三天熬夜看球。
1: 是的，揪出心梗黑手、啊、
0: 哎，
1: 你还别说，今天中午在这个回家的路上哈、啊，也听到一段那个播客、
0: 嗯、
1: 然后呢有一个那个模特，曾经的一个模特就说了、嗯、他说在年轻的时候呢熬夜，当时为了拼命的赚钱嘛啊、
0: 嗯、
1: 然后呢觉得说哎呀当时熬夜嘛就一个心就想说哎赚点钱啊，熬几个大夜又算什么呢，就觉得我只要年轻我恢复的过来，但是呢好像连续熬夜了大概
0: 你真恢复不了，
1: 对，就恢复不了，然后他那一年就出现了很多毛病，比如说什么甲状腺结节呀、
0: 啊、对你各种各样
1: 的
0: 问题，
1: 心脏啊就是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可能会即将罢工的这种危险，
0: 没错，
1: 他在提醒大家，也说是最近大家可能有一部分男性啊包括女性朋友也会一起啊和朋友看看球、嗯、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助助兴啊这种，但是千万不要，就是你熬一个夜你可能过了我们这个年龄的话，
0: 你不，我觉得它和年龄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你总之你欠的账都是要还的，
1: 是，然后你要说没关系的话还是有，年轻的时候你能熬、嗯、但是现在的话你就熬一个大夜你要恢复很多天才恢复得过来啊，
0: 没错，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的，你的身体机能包括你的新陈代谢比较快一些，所以说呢你对于熬夜几乎没有感觉，但并不，你没有感觉并不代表你的身体没有感觉，
1: 是，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0: 对，所以真的就是这句话，你看话糙理不糙，你出来混确实是要还的哈，所以也要劝大家一句，就是尤其是晚上熬夜的看球啊，再来点什么烧烤呀、啤酒呀，再抽两根烟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怎么健康的生活方式，
1: 是，就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一到晚上、嗯、一到那个氛围的时候，
0: 收不住啊，
1: 哎呀，今天
0: 要
1: 点点
0: 真的也是、啊、
1: 小烧烤干的，
0: 对、
1: 啊，我要给自己点一份龙虾，我说的、哎、我就很想把我昨天晚上点的那些东西发给大家看一下，
0: 对，等会说一说你昨天晚上点了什么，你到底就是球没有赔钱，点了吃的赔钱了，你知道吗？
1: 我希望天天都赚啊！
0: 来吧，
1: 当然呢，就是买买体彩嘛，助助兴也是可以。
0: 哎，是的，来吧，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02，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在广告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区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西宁大桥双向车流量偏大，尤其是市中区往东新区方向车多缓行，桐梓坝大桥车多缓行，沱桥双向畅通，新坝大桥双向车流量偏大。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轻微拥堵，交通路往云街方向车多缓行，和平街全线轻微拥堵，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严重拥堵，临江小区的南环路上下行方向严重拥堵，江华街车流量较大，新华路双向车多缓行，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严重拥堵，角盆田红绿灯路段入城方向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接下来关注到东兴区的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呢，车多缓行，五星小学以及新农路桐梓坝小学路段呢，目前双向是一个严重拥堵的状态。那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呢，长距离缓行。再来关注到大千路与新农路车流量偏大，尤其是在六中的路段呢有轻微的拥堵状况。那目前西宁大道的车流量不断增加，临江路大佛寺路段目前可以正常通行，平安路的三叉路口轻微的拥堵。最后来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您我他。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

0: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2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甜橙好吃段。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让堂姐说二帅，你不给杨哥讲清楚，他就去东兴初中喊两嗓子，你就完了。
1: 嗯，是的，这个二帅的事儿哈，每次一进直播间就过不去了。
0: 二帅，
1: 你想想是怎么回事吧。
0: 嗯，二帅你自己好自为之。哎，我只能这样跟你说。
1: 但是我想有一种可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二甩给你拎一篮子水果来，你会堵住半会儿嘴？
0: 不会的，我会把水果吃完，然后根本就不会堵住，因为不够，你知道吗？因为夏天的水果有很多。
1: 因为杨洋是茶客儿
0: 啊，我跟你说，夏天的水果有很多，就看你能不能带过来以后，就是拿住高阳的这颗心。
1: 嗯，是看能不能把它就是添得来，就是补之缩韵。
0: 哎，要说夏天吃水果呢，确确实实是个非常一个好的一个季节。
1: 你就应该把我们都带到新疆去啊。
0: 哎，新疆这会儿的水果还没下来。
1: 新疆的水果不就是甜的发齁吗？
0: 最近哎，你还别说了，今天我姐还给我发了个消息，说那个
1: 又给你寄小白杏
0: 儿。想给我寄杏子
1: 啊。寄嘛，你吃完我们吃嘛。
0: 我没有药，知道吧？
1: 你咋是这样呢？
0: 我想到了，你知道
1: 前一段时间不是啊，
0: 我想到了，
1: 大家都要咬，所以说你不要急，
0: 我想的是大家休假的时候再让他寄。那时候拿过来了以后，是不是拿过来了以后，你们不吃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了。
1: 哎，
0: 你们吃不到那就是你们的，跟我没关系了，对不对？
1: 从今天开始啊，每个人但凡看到杨洋开直播的时候，就跟他说：“小白杏儿呢？”
0: 嗯，
1: 小白杏儿呢？
0: 在树上。
1: 啥时候带给我们吃吃啊？
0: 在新疆，知道吧？我可以给你介绍。
1: 啥时候把我们一起带过去啊？
0: 等我辞职的那一天，等我遭开除的那一天。
1: 那一定就是废话连篇。
0: 哎呀，但说实话，我觉得新疆的这个水果呀，暂且来这真的太远了，离我们大概3-4千公里。但是我觉得
1: 现在有个东西叫快递，
0: 没有
1: 是个好东西。
0: 真的有一些东西它寄不过来，我不是不。
1: 但是我跟你讲，
0: 我不是不想给大家寄。
1: 我跟你讲哈，小白事儿，我们家一个远房亲戚给我们寄过，可以寄。
0: 没有，
1: 只是他没有诚心。
0: 不是这真的好吃的，好吃的寄不过来。你们家那个亲戚在哪儿？
1: 在新疆。
0: 在新疆哪个地方？
1: 我不知道，毕竟很远，反正不是我的亲戚。
0: 第一，我跟你讲，就伊犁到乌鲁木齐，它有一个物流。
1: 那不管
0: 他那个物流大概要走1-2天天的时间。
1: 哎呦，这么远，
0: 700公里。
1: 是。
0: 所以你那个亲戚如果从乌鲁木齐寄的话，他是直飞过来的，
1: 哎，
0: 他大概1-2天就能到了。但是从伊犁过去，过来的话，同样都是在新疆这片地上啊，大概要4-5天的时间。
1: 哦。
0: 所以它的距离会比较长。
1: 那可以给我们摘一点生的嘛？现在不是那种冷链物流，
0: 生的真的不好吃，
1: 是吗？我跟他我数。
0: 如果要是想吃的话，我可以就是我回去，比如说休假，我可以带一些回来，
1: 人肉带回来。
0: 但是我可以背回来，因为我背回来我大概1天就到了。
1: 妈呀，千里迢迢背。
0: 对，我真的可以背回来，但是你要是快递，真的快递不回来，
1: 那可太贵了
0: 啊！妈，没办法。但是说实话，就是虽然说你看新疆的东西咱吃不到，没办法，真是地理的原因，太远了。
1: 那我们吃全国其他地方的嘛，包邮区的，好不好？
0: 四川的东西是吧？咱们就你们老家的东西，它也不少啊。
1: 那是
0: 啊，什么桃子、李子、葡萄。

0: 萄、西瓜这啥东西得都挺多的呀。
1: 总感觉就是自己家有的，我不想吃了，我想吃别人家的。
0: 但是你真的你确定枫糖李下来了以后，如果便宜的话，你不吃吗？
1: 我昨天才吃了，
0: 对吧？你
1: 12块钱一斤，
0: 你不是不吃吗？
1: 好吃啊！
0: 哎，这玩意儿是真的好吃。
1: 这东西不能多吃哈，吃多了容易窜。
0: 对，容易打标枪哈、这个东西我前面就打过一次标枪了哈。那咱们四川现在确实到了吃水果的这个季节了，大量的水果都下来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哪些水果真的是当季可以吃的哈。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哈，大洋洋，大是大小的大，洋是羊肉汤的羊。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呢，就开始给大家派发礼品了。今天派发的是五粮春一瓶，看看谁有那个好运气，把这瓶好酒带回家自己销售哈。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8: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美。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继续来刷新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西岭大桥呢双向严重拥堵，童子坝大桥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沱桥双向依然畅通，新坝大桥双向车多缓行。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街心花园轻拥堵，目前的上南街以及交通路全线严重拥堵，中央路全线严重拥堵，人民路和民族路车多缓行，但是向轻拥堵，和平街全线车多缓行，广场路轻微拥堵。再来关注到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严重拥堵，临江小区腾飞路以及南环路上下行方向严重拥堵，新华路双向恢复了正常通行，环城路依然是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车流量较大。再来关注到东兴区的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五星路和玉峰路交汇路口处严重拥堵，兴隆路童子坝小区路段严重拥堵，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大千路双向车流量较大，目前在景观新城路段形成了严重拥堵的状况。另外兴隆路的六中路段呢严重拥堵，西林大道双向车流量非常的大，另外汉安大道西段在汉安国际路段的路口处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临江路大佛寺路段严重拥堵，平安路上行方向车多缓行。最后来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依然是在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儿

0: 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2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资源好耍的
1: 天赐好吃滋儿。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然后呢，这个大家你看又聊起来新疆的哈，我就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四川的水果，怎么老是聊聊新疆的哈？
1: 是因为想要全国整个领域当中啊，就是新疆的水果是出了名的甜，出了名的夏季水果尤其好吃。
0: 对，新疆的帅哥也是尤其的甜
1: 啊，说的是自己是吗？
0: 甜到蚊子都照围着我转悠呢。
1: 啊，把空调打开，今天晚上
0: 不走啊，没办法，空调见到我真的可爱到爆热。
1: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高阳会来内江吗？因为内江的好吃的也很多呀。
0: 因为内江的姑娘她也很甜，
1: 也很甜，对，
0: 川
1: 甜歌甜女，
0: 对，甜城内江出甜女呀、啊，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甜男和甜女在一起是吧？
1: 还不得吃吃甜甜的水果、啊？
0: 那得打点胰岛素才可以。
1: 哎呀，甜呐！这嘴巴呀，真的是吃了我们的枫糖梨吧？
0: 是，但是说实话，枫糖梨是真好吃。因为我在来四川之前，我不爱吃梨子，但是我来到
1: 因为以前的老款就是属于那种会有点涩的。
0: 哎，对，又酸又涩，而且真的是吃多了以后你就很难受哈。
1: 对，
0: 但是我吃到
1: 又一句话叫"掏包梨黄"，
0: 哎，
1: 所以梨子饿得心慌、啊，
0: 对，饿得心慌，然后感觉胃里面抠抠的。但是像这种，当然说那个枫糖梨吃多了，它也是一种感觉，
1: 嗯，
0: 它也是吃到这种感觉、就是。
1: 但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会觉得
0: 哎呀，真
1: 满满的幸福感。
0: 我跟你说，这个枫糖梨哈，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吃，但是我很喜欢这样吃。
1: 但是我跟你讲，枫糖梨如果说你们家冻冰箱里。
0: 哎，
1: 哇天哪，他又上了一个 level 好吗？
0: 你啷个晓得是冻冰箱哎、
1: 啊、那我都会吃、啊、
0: 对，我跟你说冻冰箱还不算是最极致的一种吃法，
1: 你要冷冻，
0: 不是，就是冻冰箱了以后加冰块，
1: 哇天哪，这个、
0: 你再加点可乐，
1: 绝对会打标枪，
0: 你再没有，你再加点可乐进去，
1: 别乱带哈，
0: 就是哎呀
1: 天哪，我不敢
0: 打不死你
1: 天哪哈，
0: 真的是，
1: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它突破以往的那种就是品种的话、它咬下去那一瞬间就有点脆，
0: 没错，
1: 然后脆当中呢又会有点甜、
0: 哎、
1: 就甜的就像含了一口那个槐花蜜一样啊，果核呢又很小，又很难吃到以前那种捞拼中的那种秃粒子、它中间你又升高开了之后它已经开始起嚼了，
0: 没错没错，其实这就是李子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算是它的魅力嘛。然后看到可可豆说吃李子吃了喝冰水，你怕不是想要我的狗
1: 命，就是想要你的老命，
0: 真的要了我的狗命，真的是李子吃的。但是真的你这个放到冰箱里面冰一会儿拿出来真的
1: 很舒服、
0: 哎、
1: 尤其是你比如说晚上咋子啃吃了咋子回锅头啊，有点腻到了呀，哎解腻爽的不得了，
0: 对，解腻。而且人家说买李子一定要买上面带有雾的那种，
1: 那个是果霜，
0: 对，带有那个果霜的，
1: 而且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比如说自家种的那种果子嘛、拿出来卖。前两天我去菜市场买的时候就碰到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说梅儿你不要去摸，不要把这上面那个白的那个果霜给我摸落了，摸落了然后还掉价，就是还烂得快。
0: 然后金鱼就不听，我就是要摸，我还不买。

0: 买了就说嘛。
1: 哎，真的是，我没钱哈，我不买。
0: 我也没有那么拽吧，
1: 就是调皮，你知道吧？然后所有都说，你不是说要加冰水，加冰块？我是那样吃的。
0: 是，你看他明天就是不想来上班，所以他才这样说的。
1: 哎，苹果昨天就已经逮我的班了，他说昨天没有开播啊，就昨天休息结果没有开播。
0: 是，说到这儿我更气哈，就是没有都已经。

0: 知道吗？我的心，我的心朝你打开，你知道吗？
1: 哎、
0: 请走进我的胸怀。
1: 我走进你的胸怀，上面有毛没有？
0: 走进我的心，不会，我不是然哥，
1: 怕浮在面上啊。
0: 我不是然哥，你们进来你会不会迷路的，知道吧？不需要开导航，知道吗？
1: 说，哎，我要撩一下。
0: 嗯、真的是拨开天空的
1: 乌云，它应该不是乌云，应该是黑夜。
0: 拨开天空的森林。
1: 然哥现在在听节目吗？
0: 然哥
1: 好可怕！
0: 然哥不在听，然后
1: 然嫂说：“我今天回去撩一下。”
0: 然哥，然嫂说：“拨开你森林。”
1: 好啦，别拨开森林了，我现在要变、哎，就是要揭开迷雾了。
0: 哎，但是我跟你说，森林里面有什么？
1: 揭开这个就是美好的一些福利了。
0: 对，森林里面刚才说了有这个李子，还有桃子，包括还有这个葡萄啊，葡萄这个应该季节还没下来，但是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咱们内江的
1: 永安葡萄啊，
0: 对吧？有已经出来了吗？
1: 有
0: 飓风啊，
1: 还是冯可哇这些的、
0: 哎、什么飓风啊？
1: 我说实在，以前在飓风出来的时候，我说哇，飓风好好吃。结果后面你会发现，风后更好吃，尤其那个果霜就是满满的一层包裹着它的每一颗小果粒的时候。
0: 但真的，我跟大家说，就是讲真，我在新疆生活那么多年，我真没觉得，就是我们新疆没有那么多的品种，葡萄就是葡萄，你知道，就是两种颜色的、一个黑的，一个绿的。
1: 哎，是，但现在的话有点那种带什么紫提子的那种颜色也有、
0: 哎、还有什么提子呀，什么马奶葡萄啊、对不对？
1: 但是你要说内向的话，夏季的应季水果真的，我觉得可以拿到全国去排名号的，比如说我们的国别麒麟西瓜。
0: 哎呀，这个西瓜真的是，
1: 是啊、
0: 我对这个西瓜是评价是高度评价。
1: 全国各个地方吃这么多种西瓜，是黄西瓜也好，还是三亚的西瓜也好，新疆西瓜也好，还是宁夏的大西瓜也好，我觉得就是比来比去哈、我们的国别麒麟西瓜皮儿薄，肉脆，
0: 对，
1: 再有一个的话汁水又多，
0: 水分足，
1: 是，还有一个的话加生干没那么狠，
0: 哎，口感非常好。然后其实我对于西瓜的要求是很高的，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有一个永远无法超越的神，就是我们新疆的玻璃脆西瓜。
1: 哦，
0: 但是这个郭北的麒麟瓜能够排到第二名。
1: 啥子意思？那我好久就来 PK 一下。
0: 你已
1: 经等你回去把那个西瓜背过来，
0: 那个西瓜已经绝种了，没有了。
1: 绝
0: 那个西瓜已经绝种了，没有了。就是那个西瓜我不止一次在节目里面说过，他把刀放在上面，就是你挨一下那个瓜自动就
1: 裂开了。
0: 对对对，
1: 天哪，那包都不敢包哟。
0: 对，就是那个西瓜是当地的，我们新疆
1: 的那种皮儿。
0: 对，是少数民族骑着毛，就是拉着毛驴车过来卖，是他们自己少数民族自己在家种的。只有在我15岁之前吃过，我15岁之后就没有吃过了那种西瓜。
1: 简单的去发掘一下，看是不是真的绝种了。
0: 是的，然后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28了，咱们今天的节目要再次跟大家说再见了哈。再见之前呢，要把福利送出去。今天送给谁呢？虽然说二甩，我真的特别讨厌你哈，但是此刻我还是爱你的。
1: 哎呦天哪，口是心非男人。
0: 今天送给二甩了吧？
1: 是男人的话、真的听不得。
0: 然后呢，这个二甩依旧是把这个好礼送给你哈，希望你能够开心哦。
1: 啊，是，这瓶酒必须拿回家跟老婆喝哈。
0: 哎，必须和这个东兴初中人民教师一起喝哈。然后呢，后面的朋友依旧是排着队，我们每天都会安排到哈。最近呢，也依旧是点了谁就送谁哈。
1: 哎，
0: 然后拼搏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包括丫头，包括可可豆，是不是？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哦，
1: 拜拜。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3292-9081-6。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4: 太好了，
3: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6: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7: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为什么波斯要向千里之外的唐朝求援？唐朝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转变了态度？波斯都督府又是否支援了卑路斯呢？波斯会向唐朝求援，这不得不提阿拉伯人的功劳。七世纪初，阿拉伯半岛西部的麦加城下，穆罕默德与麦加贵族签订了合约，伊斯兰教正式成为了阿拉伯半岛的主流信仰。此后不断有阿拉伯部落归附，形成了一个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统一阿拉伯半岛之后，穆罕默德的继承者阿拉伯的哈里发们向周边发起了盛世浩大的征服运动。这场征服运动当中，阿拉伯人家门口的拜占庭帝国与波斯萨珊王朝首当其冲，成为早期征伐的最主要目标。相较于蒸蒸日上的阿拉伯，波斯萨珊王朝呈现出一幅江河日下的场景。末代国王伊斯埃三世上台之前，外战、政变、内战先后光顾波斯，经济凋敝，赋税沉重，王权旁落，已然一幅行将就木之象。公元632年，伊斯埃继位的时候，其实只是个孩子，此前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国家事务全凭宫廷顾问来摆弄。在这样的情景之下，即便阿拉伯与拜占庭打得不可开交，国内仅有小部分人遭入侵，波斯萨珊王朝亦无力整合国内贵族，只能被动防御，苟延残喘。伊斯埃继位之初，阿拉伯人就已经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开始蚕食波斯萨珊王朝在两河流域南部的领土。公元632年到633年，阿拉伯人在短时间内扫平了萨珊南部要塞，进而向北方挺进，双方在两河流域展开了拉锯战。在公元636年的卡迪西亚战役当中，包括重装骑兵和象兵在内的萨珊精锐部队

0: 遭到毁灭性打击，全军奔逃溃散，萨珊主将也被处死。卡迪西亚的失败对于萨珊而言，不仅是大批的军官和全国范围内精锐的损失，更使得首都泰西峰，也就是巴格达东南门户洞开。而伊斯莱与城中贵族听闻大败的消息，瞬间惊慌失措，连财宝都顾不上收拾，紧急地向伊朗高原地区逃走。阿拉伯人追击而至，对伊朗高原发动了猛攻，主力从高原北部下手，自北向南进攻。公元642年的尼哈旺德，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哈马丹地区战役当中，波斯人再次惨败，米底地区门户洞开，萨珊后备兵力尽失。如果说卡迪西亚的失败让萨珊是元气大伤，那么这个尼哈旺德的失败就使得萨珊再也没有反攻的可能。尼哈旺德战役之后，伊斯莱再次的逃跑，躲入到了呼罗珊地区。在公元651年的目录，也就是现在的土库曼斯坦的马雷被杀了，成了萨珊最后的沙汗煞。伊斯莱死后，他的儿子贝鲁斯王子在呼罗珊又抵抗了一段时间，又在吐火罗叶护的支持之下保留了部分领地。那么在波斯萨珊王朝遭到阿拉伯人猛攻的时候，唐朝就成了波斯人手中仅剩的几根救命稻草之一。伊斯莱三世在位期间，曾经在贞观12年，也就是公元638年，还有贞观21年，也就是公元647年，先后向唐朝派遣过使者。伊斯莱第一次遣使发生在卡迪西亚战役与泰西峰围城之后。那么这个时候的波斯萨珊王朝其实已经失去了大批能够与阿拉伯军抗衡的精锐部队，那么首都泰西峰与城中的财宝也被阿拉伯人给夺取，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全都被占领。第二次遣使呢，则是在法尔斯战役前后，波斯山王朝的龙兴之地与祭祀重地岌岌可危，在世俗王权与宗教信仰这两方面都遭受重创。在如此惨败之下，伊斯莱遣使来唐，明显不是为了称藩诉求，而是请求唐朝出兵协助，这才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我们的史书当中是这么记载的：贞观十二年，高丽、新罗、西突厥、吐火罗、康国、安国、波斯、疏勒、于颠、高昌、临邑、昆明及荒服、蛮酋相次遣使朝贡。贞观21年世岁，多伯登、以利、毗邻宋、都波、羊统、石、波斯、康国、吐火罗、阿西吉等远移19国，并遣使朝贡。贞观21年，伊斯莱遣使献一兽，名活入蛇，形类鼠而色青，身长8-9寸，能入穴取鼠。由此可见，唐朝方面对于波斯的出兵诉求反应非常冷淡，史书当中呢，只对波斯使者的到来简要地进行了记述，对于使者的要求和唐朝的回复均不见踪影。波斯的政治诉求甚至没有使者送来的这个活入蛇引人注目。那么贝鲁斯时期也先后向唐朝求过两次援，第一次呢是在唐高宗永徽五年，也就是公元654年，这一年当中目录遭到了阿拉伯的围攻，贝鲁斯慌忙之中向唐朝求助。史书中是这么记载的：子贝鲁斯入土火罗以免，遣使者告难，高宗以远不可失，谢遣，会大使简而去，土火罗以兵纳之。伊斯莱之子贝鲁斯奔吐火罗，大使兵去，吐火罗发兵立贝鲁斯为波斯王而还。唐朝的救兵终究没有来到吐火罗，高宗用路途遥远这样的说辞搪塞，使者呢也只能如此回报贝鲁斯。那么贝鲁斯逃出陆木城之后，躲进了吐火罗地区，在吐火罗叶的保护之下得到了一定的喘息。在吐火罗的萨珊残部呢，也尝试着同吐火罗人一道进攻呼罗珊，驱逐当地的阿拉伯军队，不过收效甚微。贝鲁斯的第二次求援是在龙朔元年，也就是公元661年，也就是这期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的那一幕。而萨珊残部此番终于得到了唐朝方面的援助，不过呢，唐朝的支援力度却有待另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 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

0: 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1: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2: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欢迎回来，接着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萨山前后四次求援，唐朝回绝了三次，直到第四次才同意提供一定的援助。可见唐朝方面对此反应冷淡，但又出现了缓和，这同唐朝的内外形势变化不无关系。伊斯埃向唐朝第一次求援的时候，唐朝正在对西域的高昌国用兵，高昌国王屈文泰同西突厥结盟，劫掠商道，并且向伊州进攻。为了消除西部的军事压力，切断西突厥同西域各国的联系，确保控制西域商道，公元639年，唐太宗以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进攻高昌。次年，唐军抵达碛口，西突厥援军迟迟不到，屈文泰竟然被吓死，其子屈志胜向唐军投降。同年，唐朝设置了安西都护府，以监控西域，遏制西突厥。由此可见，伊斯埃第一次求援的时候，唐朝西部边境还没有平定，西域诸国没有归附，西突厥的势力仍然在，安西都护府也没有设置。这个时候，唐朝对西域的控制有限，影响力尚浅，不具备出兵波斯的能力。如果强行出兵，西域诸国可能全部会投靠西突厥。恶劣的自然环境与潜在的军事威胁，注定唐朝这个时候是不会同意援助的。那么伊斯埃第二次求援的时候，唐朝正在同高句丽开战。公元644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虽然取得了战果，但是并没有消灭高句丽，转而对高句丽进行了持续的骚扰。公元647年，唐太宗命令牛进达、李世济水陆并进，攻入高句丽境内。次年又派薛万彻进攻鸭绿江口，再加上此前击灭了薛延陀，唐朝的军事重心位于东北，次之漠北，西域的优先级更低，而更远的波斯自然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公元654年，伊斯埃之子贝鲁斯第一次求援，而此时的唐朝朝堂上正在经历唐高宗废王立武风波。唐高宗以换后为由，同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派展开了斗争。一年前又有房遗爱谋反案，浙江一带还爆发了农民起义，唐朝的内部尚未稳定，何谈出兵呢？再加上西突厥仍在，依旧在与唐朝为敌，如不平定西突厥，唐朝对西域的掌控仍受威胁，支援波斯就更无从谈起。另外，公元651年，哈里发派出了使团来到唐朝，唐朝刚刚与阿拉伯建立联系，对阿拉伯人的迅猛扩张和军事威胁了解有限，所以呢，故而拒绝。那么等到贝鲁斯第二次求援的时候，唐朝已经攻灭了西突厥了，也迁安西都护府于秋瓷，那么对于西域的掌控力度可以说已经大大提升。唐朝这个时候是有意向中亚扩展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的，那么就必然同阿拉伯在呼罗珊一带的力量进行碰撞。那么公元654年，贝鲁斯遣使的时候，萨珊残部被逐出了目录。次年，阿拉伯又派使团来唐，又过了一年，阿拉伯彻底切断了同唐朝的外交联系。那么这一连串的事件背后，可以判断阿拉伯在向东扩张的过程当中，认识到唐朝将是一大阻力，也将是萨珊复国势力的后台。那么公元655年，阿拉伯遣使唐朝，极有可能就提出要求，希望唐朝不支持萨珊残党与吐火罗，也有可能要唐朝从东方夹击吐火罗，或让渡部分西域利益。阿拉伯第四位哈里发阿里上台之后，将东方的军事重心放在了萨珊残部与西域诸国身上，对唐朝表现出敌视的态度。西域诸国在阿拉伯的军事压力之下，归附唐朝成为了最为现实的选择。那么秋瓷在吐火罗的贝鲁斯这个时候遣使，顺应了现实局势，也符合唐朝的期望，所以有了波斯都督府的设立。唐高宗命陇州南游县令王明远作为特使，以吐火罗到至州县使的身份前往西域，册封包括萨珊残部在内的阿姆河流域国家，一共册封了

十六国，其中萨珊残部被编制为了波斯都督府，治所位于现在的伊朗扎布勒。那么贝鲁斯被册封为都督，势力范围大概是今天伊朗和阿富汗南部的交界处。起初波斯都督府属于吐火罗道治下的一个州，那么贝鲁斯是隶属于吐火罗叶护麾下的一个州都。这种安排虽然符合当时的实力对比，但是不太妥当。这个波斯都督府位于吐火罗道的最西端，是对抗阿拉伯的前线，而贝鲁斯和其他的萨珊贵族呢，则是承担了阿姆河上游守门人的角色，战略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此外，波斯萨珊王朝虽然被消灭了，那么波斯都督府内呢，仅仅是一支残部，但依然是一个西亚大国最后的残留。贝鲁斯呢，也是萨珊王统的所在，仍然有一定的潜力和实力啊。而波斯萨珊王朝信奉的是拜火教，中亚诸国境内也有大量的拜火教的教徒存在。在与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做对抗的时候，中亚的拜火教的教徒也可以被贝鲁斯以宗教的名义给鼓动起来。那么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之下，公元662年，唐朝方面就宣布改封贝鲁斯为波斯王了。那么如果说设置波斯都督府只是对困境中的贝鲁斯伸出援手，那么册封为波斯王，那毫无疑问就是在支持波斯复国。至此，唐朝与阿拉伯在中亚的利益根本对立了，两大帝国在中亚呈现出对峙的状态，双方大致以阿姆河为界，阿姆河以南至呼罗珊是阿拉伯的势力范围，阿姆河以北及阿富汗群山被安息大都护所控制。虽然唐朝设置了波斯都督府支持贝鲁斯复国，但这种支持还是以政治庇护为主，军事上主要还是依靠贝鲁斯与诸国自己。吐火罗道与下属的十六个都督府的设置虽然有军事庇护的含义，但更主要的还是以吐火罗道为框架，将各国置于一个政治军事同盟之下，固定吐火罗叶护为同盟领袖。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90-816。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冯发贵在内江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标先进，实干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
3: 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冯发贵、薛学深、聂军、康俊、蔡磊率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
2: 中共内江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文件的意见建议，
3: 中共内江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6月30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内江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先进，实干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大会。冯发贵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内江作为全国全省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之一，是一片孕育红色基因、富有革命传统的热土。庆祝我们党成立105周年，最好的致敬是接续奋斗，最好的传承是实干担当。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此次表彰大会为契机，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学习优秀党员忠诚担当、奋勇争先的先锋本色，学习优秀党务工作者恪尽职守、深耕细作的务实作风，学习先进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的堡垒力量，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
3: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等市领导分别率队开展走访慰问，看望慰问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
2: 冯发贵首先看望慰问了96岁高龄的烈士遗嘱林顺荣老人，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叮嘱老人保重身体，祝愿他健康幸福。来到锦陵社区办公室，冯发贵看望慰问入党50多年的老党员何富贵，为他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祝愿他晚年幸福安康。在看望生活困难党员张成立时，冯发贵对张成立身患疾病仍坚持服务社区的精神表示肯定，并叮嘱相关部门落实好医疗保障等帮扶政策，切实解决好实际困难。冯发贵在走访慰问中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时刻把老党员、困难党员和优抚对象的冷暖挂在心上，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要大力传承弘扬老党员的优良作风，广泛宣传老党员、老模范的先进事迹，传承弘

0: 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疆新篇章。
1: 薛学深、聂军、康俊、蔡磊分别深入到市中区隆昌市威远县资中县的乡镇村，走访慰问老党员，向他们送上节日问候，要求镇村干部落实常态化关心举措，关心关爱老党员，引导年轻党员以优秀老党员为标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履职尽责，为内江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按照市委统一安排，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其他市领导也分别开展了走访慰问。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中共内江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举行前夕，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全会文件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市委副书记蔡磊介绍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稿起草情况及主要考虑。座谈会上，民革内江市委会主委柳慧、民盟内江市委会主委邓国军、民建内江市委会主委徐进才、民进内江市委会主委陈朗、农工党内江市委会兼职副主委蒋辉、九三学社内江市委会主委林海亮、市工商联主席刘国春、无党派人士代表向雪莲先后发言，一致表示赞同决定稿，并提出具体修改建议。大家还结合调研成果，就水库加文旅融合、制造业质改数转、服务外包产业园用工等提出意见建议。
1: 认真听取发言后，冯发贵指出，大家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围绕决定稿及市委市政府关心的大事、社会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踊跃发言，选题准、调研深、分析透、措施实，抓住了问题症结，提出的意见建议针对性和时效性都很强，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深入研究、细化举措，确保件件有着落，按时限、按程序做好办理结果反馈回复。冯发贵表示，中共内江市委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为大家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
0: 内江融媒记者陈立平、王小江报道，6月30日，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贯彻落实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引导代表提出高质量意见建议，助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扎实推进立法各项工作，开展持续深入监督，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督体系，要严肃换届纪律，坚决抵制各类不正之风，确保换届选举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1: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6月30号，内江市政协举办丹青会同心光影映辉煌书画摄影展，记录十四五发展历程，展现全市人民同心奋进十五五的精神风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巡展参观。展厅内，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政协委员、机关干部和书画师，以笔寄情，用书画和摄影作品描绘工业振兴、物流枢纽建设、城乡蝶变和群众幸福生活，生动记录时代变迁。康俊表示，此次展览是对过去五年奋斗成果的艺术礼赞，也是凝聚各界共识、汇聚奋进力量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市政协将持续发挥政协书画院阵地作用，擦亮大千故里书画之乡文化名片。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 6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

0: 政府党组2026年第九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精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市委八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薛学深强调，要更具红色血脉，厚植为民情怀，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推动新时代内疆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要将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相结合，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切实维护好政府系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薛学深强调，市委八届12次全会是在全市“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要聚焦农业强、聚焦农村美、聚焦农民富，压实责任，创新工作方式，用心用情做好三农工作，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6月30号，中共内江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市委八届12次全会有关情况，解读全会精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新闻发言人蒋学冬作主发布。蒋学冬指出，这是内江迈步“十五五”新征程召开的第一次市委全会，意义重大。全会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提出坚定以总书记重要论述为指引，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对于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内江现代化建设三农根基，具有重大意义。本次全会主要呈现三个特点，展现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担当，践行了全面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做出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安排。全会成果丰硕，进一步凝聚了思想共识，明确了目标任务，增强了工作干劲。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成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0: 02-7-1999。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902908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

0: 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将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有些话只说给懂的人听。生活中最孤独的时候，往往不是因为孤身一人，而是即使身边有很多人，有些心事依旧无人能懂。以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所有的喜怒悲欢都说与别人听，后来渐渐变得沉默了，不是因为学会了独自消化，只是明白了有些话只能说给懂的人听。人与人之间只有彼此懂得，才能相处不累。对于那些不懂你的人，即使你说的再多，他也只会无动于衷，更加不可能理解你的感受。听过一段话说，有些心事在别人眼里就是笑话，有些情绪在别人眼里只是浮云。不是每个人都会懂你的心情，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你的苦衷。每个人都希望与别人诉苦的时候，收获的是一份懂得，而不是轻飘飘的大道理；与别人分享喜悦的时候，收获的是一份真心实意的祝福，而不是冷嘲热讽。正因为如此，有些话只能说给懂你的人听，因为懂你的人能够理解你的初心，体谅你的不易，也会发自内心的盼着你好。懂你的人从来都不需要你费尽心思去解释，有时候只需要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他们就能明白你的心情。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彼此懂得的人，携手走过风风雨雨，互相温暖和治愈。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てる Music is liberties Dallas cutting
2: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3: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叉叉的文字。曾经无话不说，后来只剩算了。昨天处理完工作的事情已经是凌晨2:30，抬起头活动活动有点僵硬的脖子，拿着手机起身到窗边吹风，随手点击朋友圈，猝不及防地渲染了一身伤情。阿九发了一条动态，时间显示1分钟前，内容是刚刚订下去日本的机票，一个人心里有点空落落的，因为我

觉得应该可以是两个人的。想起《春光乍泄》里的那句台词，我突然想起何宝荣，我觉得好难过。我始终认为站在这儿的应该是两个人。曾经无话不说，后来只剩算了。那些说好要两个人去实现的梦想，怎么悄无声息的就散在时光的风里了？怎么曾经分享过那么多事无巨细的人，后来连街上碰到面都要低头假装玩手机匆匆路过呢？人是感性的动物，越不说话就越没话说。也许从那次我没问你也没解释，今天的一切早都已经埋下伏笔了吧。离开这张车票是由无数枚叫失望的硬币拼凑出来的。决定转身之前，我是真的在冷风里站了很久，也等了很久啊。每一次敷衍就让我咽回去一句心里话，每一次漠然就堵塞一次我想对你倾诉的欲望，像一小捧一小捧的沙子不断覆盖，最后就把一段关系活埋了。去年年末我去了趟厦门，又坐了一小会儿船到了鼓浪屿。末班船上岸已经是晚上10点多，民宿的位置比较靠内，越走越安静。海鲜饭馆和堆积着各种吃食日用品的杂货店亮着灯，不算宽的巷子里还随意摆放着一些马扎和凳子。喧嚣后的安静更显安静，突然听到一声小小的惊呼，从前面不远处的一个岔路口传来，走近几步探头一看，一个女生蹲在路灯下笑眯眯地逗着一只大橘猫，她旁边还站着一个男生，微微歪着头温柔地看着女孩和猫。女生说，你抬头看那边屋顶上有好几只猫在排排爬。男生兴致满满地回答，怪不得你一直说想来鼓浪屿，原来真的有这么多猫啊，一点都不怕生，跟你一样可爱。铁粉超标，笑着走开。遇到的人越多就越觉得能找一个愿意听你说话也愿意陪你说话的人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就像一束光，让你总能深深地感受到你被这世界善待着，你被一个人温柔地爱着。想起经过里的歌词，若我爱你的方式已不同开始，不如我们变换下位置，看一看原来他的样子。感情要出现裂缝的时候，你们其实是能够感受得到的。这个时候不妨想一想从前分享过的那些小确幸。买的杂粮煎饼里摊的是一个双黄蛋，下班路上一只猫从身边路过还懒懒地蹭了几下。还有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怪力乱神的梦，哦，还有天上那朵云像极了一只小熊，小熊像极了你，我可能是太想你了，所以看云都像你，听风都是你。其实啊，树叶不是一天就枯黄的，人心也不是一天就变凉的。如果可以，别只是路过一场，与我空欢喜。从前无话不说，如今默契依旧，才是大家期待的事情啊。太宰治在《人间失格》里写，若能避开猛烈的欢乐，自然也不会有很大的悲伤来访。诚然，不对任何一个人任何一段关系抱有过高的期待，从理论上来说的确是一个行得通的路子，但从实际上来说行不通。我们都是凡人，习惯成自然，一点小欢喜也容易放大成凭空的期待，最后反噬回来翻倍的失望。想少吃一点感情的苦头，那就多一点沟通，别在固执的沉默里任凭两个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宽，最后拼尽全力伸长了手指也再也触不到对方。没有一份离开是突如其来的，但这也意味着早一点把拥抱给到，多一点长情陪伴，一切都还来得及。面包掉了那就算了，但还在手里的时候好好攥着，别轻易让它掉了。把爱和默契放到一日三餐里，放到每一次分享和倾诉里，也放到每一次的耳鬓厮磨里。越
如今你们身侧枕畔的人，就是那个能陪你携手白头的人。更愿你们永远不必受到爱情的委屈，不必感受失望的苦楚。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捧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白子玉的文字。所有的渐行渐远都是因为不再联系。去年夏天，我妈体检查出来一个小肿瘤，虽然不严重，却也要做手术。得知她生病的那段时间，我无比焦虑，我在网上不停地查资料，到处询问哪家医院好，哪个医生更专业。最终我选择了离我家不远的一所医院，打算住院做手术。选定医院之后，我才想起高中一个关系不错的朋友在这个医院当医生，我几次都想联系他问问情况，但到最后都没有联系。高中的时候我们很熟，但毕业之后各自去了不同的城市上大学，再之后联系越来越少。我已经想不起来上一次和他聊天的日子，所以也不好意思多年未见一联系就找人家帮忙。成年人的社交里增添了许多现实谨慎的考量，我们怕麻烦别人，也怕被别人麻烦，我们怕别人对我们的好意无以回报，怕礼尚往来的客套和繁琐，于是我们总是分享喜事，却很少互诉心事。我们总是为彼此的成绩喝彩，却很难向对方开口讲述自己的困境。我妈住院手术之后没几天，我在病房楼里碰到了正在查房的朋友，他一眼就认出我，拉住我问谁生病了要来医院。我不得不告诉了他实情，他白了我一眼，质问我为什么不早点联系他。不是不联系，而是怕打扰。这次几年未见之后的碰面，还没来得及互相寒暄问候，他就忙前忙后，帮我和负责我妈病房的护士长打招呼，帮我找了给我妈做手术的大夫，再次确认了病情和手术之后的情况。一直到出院，只要他上班就会抽空去病房看我妈。我妈出院后，我为了表示感谢请她吃饭，饭桌上她问我为什么做手术这么大的事情不找他？我说，咱们几年没见，我不好意思麻烦你。朋友白了我一眼，说了一句，咱们这么多年的朋友，这点事情算啥？你也太见外了。因为我妈生病的机缘巧合，我和久未联系的朋友再次变得熟络，交换了彼此的近况，也一同回忆了过去的事情。这些年渐渐发现，当大家不在一个环境里，共同话题就会减少，各自的生活不再步调一致，朋友之间的疏远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我们原来想说的话不再说了，无所顾忌分享的情绪也都收起来了，我们任由着距离和时间将友情一点点拉远，自以为彼此之间不打扰就是这段关系最后的结局。我们从没想过友情的积累靠的是共同经历和分享，也忘了所谓的打扰其实是关系增进的方式。好的朋友是不怕被麻烦的，你有困难的时候找他帮忙，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找你诉说，你搬家的时候拉他做苦力，他辞职之后托你介绍工作。真的朋友是不怕被你麻烦的，他不会笑话你隔三差五的坏情绪，他不会因为你给他找事情而生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在一来一往之间拉近的，

你的朋友圈里一定有一个人，因为最近失业没钱，找你蹭吃蹭喝。你一边笑话他失业了，一边继续好吃好喝地招待他。你的朋友圈里一定有一个人，天天找你给他上幼儿园的儿子投票。你一边无奈这种小孩子的比赛何必当真，一边暗示投票一次都不落下。你的朋友圈里一定有一个人，失恋了每天鬼哭狼嚎，使大家都不安宁。你一边嫌弃他的电话占用了你健身的时间，一边心疼这个傻子怎么这么实心眼儿。你嘴上说他真麻烦，嫌弃他给你添乱，心里却从没在意过这些事情。你害怕的不是他给你找的麻烦，你害怕的是朋友生活不好，怕他被人欺负，怕他心里藏事儿，自己委屈。朋友越来越少，留下的都很重要。之前看过何炅的一段采访，他红着眼眶提起和谢娜的友情。他说不管谢娜给他找多少麻烦都没问题，因为谢娜也给了他生活的动力和热情。人这一生能拥有几个真心的朋友就足够了，真的朋友未必会在你名声鹤起的时候为你鼓掌呐喊，但一定会在你摇摇欲坠时借你一臂之力。真的朋友不一定会说很多好听的话哄你开心，却一定会说不好听的话让你清醒。真的朋友不一定时时陪在你的身边，但在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一定会准时出现。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朋友，也希望我们都是这样的朋友。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ドロミュージッエシ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查查的文字。我梦见你了。有天晚上，我梦见前任了，他在回旋楼梯上一步步往上走，微皱着眉头对我说，还欠你一句对不起。我在楼顶最顶端站着，分辨出是他，伸出手让他止步。我说，就到这里吧。

是我跟他分开的第七个年头，我们早都各自有了新欢。他过得好不好我不知道，总之我过得挺好。我从不懊悔曾经遇见过他，我至今仍可笃定那些欢喜都是真的，只是有些荒唐，荒唐的不像真的。我也不遗憾那段故事以那样匆忙的方式画上句号。其实当你真的放下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能够尊重而体面的互相淡忘是时间的赠礼，像一个不再见面的老朋友一样，想告诉你我现在挺好的，转念一想又觉得没必要。我希望你也过得很好，但我不必知道，也不想知道。我想起前任三里的一句台词，我的使命就是陪伴，他的使命就是让我成长。成长不一定会得到什么，但一定会失去什么。人生每个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人停留，来来往往都有意义。有些人出现在你生命里，就是为了教会你成长，让你懂得人生难得不别离，如意和顺遂都是幸运，得不到才是常态。时光就像一把巨大的筛子，有些人被筛出了你的世界，但那些回忆却像结成了团，在筛子上任凭岁月把它转来滚去，就是不肯走。你很想把它们都碾碎，可就像当初你无法留住一个要走的人，无法修复一段已经不再合适的感情一样，你发现原来生活中大多数的事情都是无法有始有终的。有些人就只有一段路的缘分，强求不得。像被偷走的那五年里台词说的，很多事情永远都想不通，想不通为什么一睁眼你就不是我的了。但日子总要继续过呀，想不通，想着想着要么通了，要么就算了。我们都是后者，某天你会突然发现你已经很久没有想起的那个人，他的长相似乎都有些模糊了。你不再心存怨恨，不后悔爱过，也不遗憾离开，而是开始相信冥冥之中因果循环，一切都早有安排。那些结成团的回忆也早不知什么时候被时间筛了去，连丝粉痕都没有留下。我想这样就很好，不需要很有仪式感地说再见，也不需要大方或流泪或懊恼或纠缠，因为不是每个故事都要认真仔细画句号的。你总会翻开新的书籍，看到新的风景，遇到对的人，然后恍然那些遗憾和错过原来不过是命运顽皮的献礼。明天的太阳到底会不会升起，谁说得准呢？但此刻的月亮很美，这就是生活的意义。再重要的过客也注定只能是过客，失去的也许只是侥幸，拥有的才是人生。好好珍惜当下的陪伴，当下的爱和珍惜，当下的美好和温柔就足够了。我会过得很好，希望你也是。希望此后不再见，希望余生各珍重。晚安，做个好梦。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1: 我们大家都期盼着，我们钟声敲响以后，我们新的一年给我们带来新的希望。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零二七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明堂，天上边有一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

哇！

0: 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呢，就是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1: 铁路12306常态化的设有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购票系统呢会在开车前第16天统一完成票额兑现，这比普通旅客的15天预售期更加提前1天的锁定票额，这是客票系统为学生旅客提供的绿色通道，额外保障。
2: 7月1号夜间至3号，云贵高原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江西中北部、苏皖中南部、上海、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7月1号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1号20时至2号20时，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和西南部、四川南部和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7月1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经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4: 从防汛形势上看，极端水旱灾害事件增加。今年主汛期，海河流域、松辽流域降雨还将偏多，雨带北移的这种特征也导致我们北方地区防汛工作持续的承压。
5: 今年入汛以来，汛情主要呈现以下特点：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南方江河汛情集中，中小河流洪水涨势猛。从预测分析看，7至8月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

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伊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

0: 报道称，自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阿曼已经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事宜。之后，阿曼与卡塔尔、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也将举行会谈，目的是为了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格尼尔托尔表示，美国的信誉已经大幅下降，而且这一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他说，海湾国家现在的想法是，他们需要自主与伊朗达成共识，如果海湾国家最终单独与伊朗敲定协议，也不足为奇。6月26号到28号，美国和伊朗再次发生交火，国际危机组织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负责人亚斯明·法鲁克认为，即使没有近期的冲突袭击事件，海湾国家也早已在为局势可能无法恢复如常的情况做准备，他们将在地区对话进程中主动采取行动。报道称，预计沙特阿拉伯将在更广泛的地区安全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相关会谈的举行凸显该地区正在摆脱主要依赖美国的局面。伊朗方面也指出，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在下降。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1: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死亡。目前，委内瑞拉已经接收了大量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但这个饱受美西方制裁的国家正面临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返回的报道。
2: 委内瑞拉长期遭受美西方制裁，削弱了整个国家在灾害预防、应急响应以及灾后重建方面的能力。尽管在地震发生后，美国财政部临时放宽对委内瑞拉的部分制裁，然而长期制裁严重影响了委内瑞拉获取资金、设备和援助资源的能力。临时放宽制裁无法弥补长期制裁造成的结构性损害。
3: Que las sanciones producen ese efecto y que sí afectaba justamente el envío tanto de dinero como de ayuda humanitaria concreta.
2: 据联合国估计，此次灾害影响约700万人，造成67亿美元财产损失，占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的6%。委内瑞拉正与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合作，向受灾社区提供援助。
4: La solidaridad, las campañas de acopio, el apoyo empresarial y del Estado.Sido la clave del pueblo venezolano para mantenerse unidos durante esta tragedia. Leonel Retamal, CCTV, Caracas, Venezuela.
1: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会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七月，美国多地将会迎来酷暑高温天气，中东部遭大范围热浪侵袭，西部持续高温、干燥多风，山火活动显著加剧。
0: 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多地，山火肆虐，星火情不断爆发。
5: It's been in that valley all day long, and it's starting to peak over the top of that valley with gigantic fire plumes, and it's coming.
0: 科罗拉多州州长贾里德·波利斯透露，该州目前共有16处活跃火情。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目前，美国东部多座城市预报气温将逼近历史最高值，华盛顿特区也是其中之一。
6: Many of these cities in the Northeast are going to be very, very close to 100 degrees for the actual air temperature, but the AccuWeather real field temperature, which expresses the way it feels.

0: the human body feels when you're outside is going to be between 105 and in some spots up to about 112, 113 degrees in areas like Washington, D.C.
1: 专家提醒说，高温叠加高湿度极易引发危险。
2: Once you start really feeling like you're going to pass out, throw up, you start sweating uncontrollably, those are cluing you in that something more is happening than just mild heat, and you really need to get away from the heat, go indoors, cool off, and stay well hydrated.
3: 欧盟统计局7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至 2.8%，低于五月的3.2%，此前连续数月的通胀加速势头有所缓解。数据显示，六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7%，涨幅低于五月，但仍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六月通胀率较五月明显回落，但核心通胀率高于欧洲央行2%的中期目标。欧洲央行在评估后续利率决策时，预计仍将保持谨慎。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4: 最高礼遇，致敬平凡英雄。
5: 新勋章获得者是从千千万万优秀共产党员中选出了杰出的代表，
6: 他们身上充分折射出了优秀的党性修养。
4: 接续荣光，汇聚磅礴力量，
5: 大家都来崇敬英雄，争当先进。
6: 我们需要这样的楷模标杆，来带动所有的党员干部、人民群众更加奋发有为，团结一心。
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共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这一荣誉，将这份至高礼遇献给七一勋章获得者，是表彰，更是致敬。
1: 上午9时许，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参加庆祝大会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从驻地出发，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道路两侧礼宾列队，以最高礼遇欢迎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青少年学生手持花束，热情欢呼致意，这是对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的致敬。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2: 七一勋章获得者呢，他是从千千万万的这个优秀共产党员中选出的这种杰出的代表，他们身上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啊，体现了我们党的作风，给予他们这样的褒奖，其实就是啊，对他们这种几十年如一日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给予最高礼遇的致敬，那就是致敬英雄、致敬先进、致敬典范。
1: 七一勋章通径65毫米，章体采用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大山大河、如意祥云等元素，使用织物绶带，体现了朴素庄重的设计理念。
3: 在七一勋章的设计方面，实际上是非常考究的。在整个的勋章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到党徽，也可以看到向日葵，看到星光等等这样的一些专门的设计。其实它充分体现出了我们所有的党员一心向党、团结一致，也反映出了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的这种精神品格。它有一个细节，就是勋章的这个绶带啊，是由织物来形成的，这也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提议。它反映出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员本身具有的这种朴素的精神。
1: 七一勋章是由中共中央决定并颁授的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6月29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首次颁授给马毛姐、张桂梅等29名党员。这次是中共中央第二次颁授七一勋章，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武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8位同志七一勋章。
2: 表彰他们授予勋章，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和形成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呢，就是大家都来崇敬英雄、致敬英雄，那么争当先进这样呢才能凝聚起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种磅礴的力量。
1: 这次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许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全党全社会广泛赞誉。
3: 我们能够看到，这一次七一勋章8位获得者 他们身上其实充分地折射出了优秀的党性修养，而且也折射出了这样一个拼搏奋斗的精神。那么有的呢是扎根群众，服务群众，解决难题，有的呢是行走在人民群众当中，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解决发展问题，还有的呢是立足于党和国家所需，为国扎根自己的科研领域，扎根自己的工作领域，来去实现各方面的这种突破。所以总体而言，我觉得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杰出贡献的这样一些标准。
1: 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戮力同心，前赴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马善祥和吴亚琴都是街道干部，他们从调解各类矛盾纠纷到探索社区工作方法，扎根基层治理30余载。
4: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5: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3: 马善祥和吴亚琴有一个共通的特点，他们扎根基层，扎扎实实的为人民群众干实事做实事。马善祥在当地的街道里面成立了这个老马工作室，主要是调节人民群众遇到的一些矛盾纠纷。他在当地也探索形成了叫老马36策，专门调节基层的一些矛盾和纠纷这样一些工作方法。吴亚琴呢是在充分的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他在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探索基础之上，还对大量的社区人员、社区同行进行培训，形成了一种工作经验的探索和推广。
1: 这次七一勋章获得者中，有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的陈俊武，推动我国炼油工业从落后走向

0: 向世界前列。中学教授从15到155坚守科研一线，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
1: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2: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3: 这批农民他带着农民干，我们开始搞脱贫，后来搞乡村振兴，实际上就是找到了一条解决这个社会公益的办法。
4: 他们实际上既立足于党和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破解难题，同时呢，他们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做出了很多的奉献，能够折射出自己的工作和党和国家所需所求融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精神的品格。
0: 在七一勋章获得者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无论是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村支书李连成，还是行走在深山牧区的哈萨克族医生武哈斯苏莱曼，击落高空侦察机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战斗英雄，转业后鞠躬不显的王于昌，他们始终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5: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像我当政府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乡村振兴这一块儿，一步一步开疆干，一步一步开疆走。
6: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是我们吧，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还有党员，就出院以后走的是干，为人服务嘛的。
7: 这是党和人民给我的奖励。实际上我做得很不足，你当然对我要求差得很远，我还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
8: 从这8位七一勋章的获得者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是一线，比如说他们在科研一线，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一线，比如在乡村振兴的一线等等，这些七一勋章获得者是来自一线的这个优秀共产党党员。他们的事迹呢，对于我们最广大的群众来讲，可以学，可以感知，可以触及，其实就感觉他们就是在我们身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
4: 那战争年代产生的这种英雄呢，它和今天英雄的这种内涵可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它的内核也是一样的，就是能够在党和国家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站起来为党和国家、为人民付出一切。那么在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奋进15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些楷模、这样的一些标杆来带动所有的这个党员干部、所有的人民群众啊，更加奋发有为，更加团结一心。
0: 沉甸甸的勋章既是崇高荣誉，更是一份催人奋进的时代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 颁授七一勋章既是对共产党员杰出代表的褒奖，更为全

0: 体人民树立了学习榜样，是激发亿万人民奋勇前行的巨大力量。
1: 我们说，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群众，要从新西兰获得身上学习什么呢？或者怎么学呢？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啊，立足于自己啊所干的事儿，立足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啊，做好每一天的工作，做好每一个月的工作，做好每一年的工作，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2: 今年也是15的开局之年，在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的任务、新的历史使命的背景之下，我们更需要去凝聚力量，传承党的这样一个优良的光荣传统，来去号召更多的党员干部向这些七一勋章获得者去学习。
3: 隆重表彰这些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就是要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张望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

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0: 新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来看时政要闻。
1: 七月一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六月二十九号，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2: 七月一号，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甘肃省兰州市开幕，刘国中发表视频致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

0: 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昨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
2: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
1: 昨天，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
3: 本次展览共分为3个部分，系统呈现党章、党徽、党旗和入党誓词的历史渊源、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党的根本大法部分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时间轴线，系统回顾党章的100年演进，通过丰富的图片、文物文献，生动展现党章从初创走向成熟的发展脉络。同时，通过多媒体展像和不同版本党章实体展示墙，让观众直观感受党章演进的壮阔历程。旗号、镰刀、斧头部分聚焦党徽、党旗的诞生与演变，展览借助大量实物清晰呈现镰刀、锤头标识从工农群众自发使用到党中央正式规范的全过程。展览还系统展示了党徽、党旗发展历程中的一系列关键历史节点。誓言映照初心部分以入党誓词的100年演变为线索，系统追溯了入党宣誓从制度萌芽到正式确立的历程，不同时期的入党誓词蕴含着时代的印记，凸显了时代的特征，透射出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的光辉足迹。展览设七一勋章获得者展示区，其中呈现霍班同志的感人事迹。
4: 我们这个展览呢，把共产党人的精神和信仰具象化为看得见的载体，让观众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得见党章的发展演变过程、党徽、党旗的变化以及入党誓词的演变历程，让观众在参观体验过程中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3: 展览还专门设置重温誓词仪式区，配备党旗、誓词墙，为广大党员和党组织开展党日活动提供便利。
1: 从7月1号起，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
2: 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5: 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6: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5: 此外，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6: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

0: 制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1: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测客口岸累计库货量突破2000万吨，较去年同期提前70天。口岸管委会统筹海关、边检、交通等多部门力量，聚焦货运通行堵点难点，从跨境协作、智慧监管、惠企服务等方面同步发力。
2: 在货运通关环节，额济纳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模式，推行无纸化申报、智能审单、第三方采信等数字化手段，并落地一站式联合查验模式，实现查验效率与车辆周转速度的双重提升。
1: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物66万标箱，月均运量达11万标箱，其中二季度较一季度增长3.6%，运输市场需求维持高位。
2: 昨天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图定运行线新增3条，累计达52条，进一步织密广西连接云南、重庆、四川等中西部地区的物流网络。
1: 昨天起，深圳湾口岸正式启用跨境车辆驾驶员刷脸智能通道，
2: 符合条件的驾驶员无需出示实体出入境证件，通过人脸识别即可快速完成边检查验。为保障新举措顺利实施，边检部门增派警力开展现场引导，并持续优化查验流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当全民健康成为时代需求，君乐宝简醇以多年乳液匠心推动健康酸奶新发展，以在酸奶市场的突出表现助力中国乳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君乐宝深耕乳业31载，以长期主义为初心，筑牢品质根基，从奶牛养殖、智能挤奶、工厂生产到严苛检测，以全产业链一体化铸就实力，从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菌株研发到蛋白稳定技术，打造顺滑口感，创新以深度融入企业基因。君乐宝用科技与匠心持续守护国民乳品健康生活，为中国乳品行业健康发展注入力量。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7月1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系统规定了8类社会救助对象，新增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法定社会救助对象。此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等。
3: 昨天起施行的社会救助法还细化了3大类共10项社会救助措施。社会救助分为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和急难社会救助。其中基本生活救助包括特困人员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
2: 社会救助法提出，国家推进社会救助信息化工作，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实现对低收入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常态化救助。

0: 上门核查，经核实将顾爱美认定为支出型低保对象，实现主动发现并落实救助。现在老人不仅每月能拿到低保金，医疗救助比例也从70%提高到了80%以上。精准救助帮扶的背后是浙江升级大救助数字平台，通过数据比对主动发现隐形困难人群，一旦监测到居民医疗刚性支出骤增、失业登记、残疾认定等风险信号，系统会自动触发预警，精准推送属地街道。目前浙江省动态监测重点人群296万，占户籍总人口的5.73%。
1: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落地服务了救助项目500余个，累计帮扶困难群众的150000户余次。
2: 昨天，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至8月31号结束。
3: 学生出行是铁路暑运主要客流之一。今年暑运，学生票政策有哪些变化呢？一起来看。
4: 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呢，就是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2: 此外，7月1号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
3: 铁路部门还同步对爱宠行服务进行了优化，一是增加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方式，二是在夏季宠物运输过程中提供降温服务，三是逐步升级宠物运输箱体，保障宠物在途安全。
2: 福建厦门作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暑运期间各站预计发送旅客共630万人次。
5: 暑运期间，厦门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63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0.16万人次，同比增长2.64%。其中，厦门北站预计发送旅客454万人次。厦门站预计发送旅客176万人次。
6: 今年暑运的话，特点它主要是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热门的地方是深圳、上海、南昌等方向。那如果说是短途方向的话，主要是以漳州、龙岩、泉州等方向为主。
5: 为方便旅客出行，铁路将增开前往南昌、福州、莆田、长汀等方向的临时旅客列车34列，途经热门旅游城市与高校集中区域。同时，暑运期间在赣闽两省推出2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起江西南昌、萍乡、吉安、赣州及福建龙岩、福州、厦门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就可以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成人票价半价优惠。
3: 日前，国铁太原局陆续开行3列前往新疆的旅游专列，分别从山西太原、大同和临汾始发。专列由软卧和硬卧车厢组成，全程往返时间16天至18天，线路串联起哈密、乌鲁木齐、库尔勒、喀什等，旅客无需中途换乘，白天游览逛景，晚上则可以返回列车休息。
2: 据介绍，暑运期间，国铁太原局还将根据客流变化和市场需求，动态调整运力，适时加开热门方向旅游专列，满足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
3: 此外，在江苏南京，随着暑期运输的开启， 机场和火车站也采取多项措施。

0: 全力应对出行高峰。
1: 7月1号上午，记者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看到，值机大厅里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办理值机手续。为应对客运高峰，机场联合航空公司新开加密了多条国内国际航线，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今年暑运，我们感觉这个家庭游、亲子游的这个出行的热度呢，是在持续的提升。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旅客选择比较一些远的目的地，像南京到喀什、南京到伊宁、南京到乌鲁木齐的航班呢，另外还新开了无锡到伊宁、常州到乌鲁木齐的航班。
1: 铁路方面，今年暑运期间，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1951万人次，同比增长5.2%。7月上旬将迎来首波出行高峰，客流以亲子游、研学游、观演观赛为主要增长点。暑运期间，南京站在实行高峰线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增开上海、郑州、南昌、杭州、兰州、乌鲁木齐、长春等方向直通旅客列车13对。南京南站将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加开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正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烂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8: 朝闻天下，再来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地震。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8: 在此次地震中，为何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远离震中，但是受灾却最为严重呢？
0: 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地质条件特殊，沉积层可能进一步放大地面震动。
9: Para hablar de la geología ya local, especialmente de Caracas, tenemos que hablar de sedimentos poco consolidados que cuando pasan las ondas sísmicas se amplifica la amplitud de estas ondas y haga que se tengan, pues, digamos, mayores desastres o se generen mayores daños en esa región, independientemente de que se hubiese generado el epicentro del sismo, no sé, 150 o 200 kilómetros más lejos, allí hace que, pues, los daños sean más graves.
1: 近期，拉瓜伊拉州和加拉加斯所在地区出现了间歇性降雨， 专家指出，降雨可能增加山体滑坡的

0: 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
1: Cuando tenemos zonas que han sido o que han sufrido daños por este tipo de movimientos telúricos y que están inestables, por ejemplo algunas laderas por este movimiento quedan inestables, las lluvias agravan o permiten, mejor, o ayudan a que se generen deslizamientos.
0: 专家还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和民众需要保持警惕，采取行动加强对地震灾害的应对，包括优化土地规划，提高建筑抗震能力，以及进行地震应对演练等。
1: Lo primero es este ordenamiento territorial. La idea es que a partir de diferentes estudios, como por ejemplo el de riesgo sísmico, se siga avanzando en un ordenamiento territorial que permita a las personas ubicarse en zonas de menor riesgo, ¿cierto? Aquí algo muy muy importante es lo que se vaya construyendo, poderlo hacer con normas sismoresistentes, lo que ya está construido, poder hacer reforzamientos estructurales que permitan que las edificaciones, la infraestructura resista este tipo de eventos. Y lo tercero es una cultura sísmica, lo llamo yo, es decir, que las personas sean conscientes de que viven en un lugar con un nivel de riesgo sísmico alto y que hagan, por ejemplo, planes familiares, que participen en los ejercicios de evacuación.
2: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3: 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0: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3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
3: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门截至7月1号的最新统计，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4297人死亡，另有12196人受伤。
2: 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
3: 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7月1号，国际油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92美分。

0: 收于每桶68.58美元，跌幅为1.32%。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38美元，收于每桶71.57美元，跌幅为1.89%。
1: 我们再来关注欧洲的高温，眼下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
0: 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六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自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六月共发生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1: 英国气象局7月1号表示，今年六月，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六月。
0: 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达到37.7摄氏度，创下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六月最高气温记录。7月1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发布联合公报说，6月21号当天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显示，6月21号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升至20.86摄氏度。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的数据显示，同日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公报说，这一新的海洋高温记录与热带太平洋海域出现厄尔尼诺的形成条件有关。公报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加剧海平面上升和冰雪融化。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中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怡享，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
2: 在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队的比赛中，开场仅7分钟，刚果金队的姆本巴长传进禁区，西蒙加左路跟上，右脚起脚打门，率先取得进球。
1: 下半场第75分钟，英格兰队的凯恩接戈登传球，头球攻门将比分扳平。第86分钟，凯恩拿球后突入禁区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反超比分。最终凭借凯恩的两粒进球，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下一轮。
2: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3: 谢谢钟龙，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凡迪，我们注意到最近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降雨在增强哈，那未来降雨还将补给哪些地区呢？
3: 好的，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过去3天呢，我国的主雨带是贯穿了从云南、贵州一直。

0: 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未来呢，这条西南东北走向的雨带还会持续。与此同时，随着南海热带系统的靠近，华南一带的风雨也会增强。我们继续来看，那么今天呢，在云南、重庆、贵州、湖北、湖南，还有安徽、江西、江苏很多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雨水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明天强降雨带呢，还会从云南一直贯穿到江苏。与此同时呢，在广东、海南的台风雨也会显著增强，广东中南部、海南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出现。预计南海热带低压会逐渐加强发展为台风，将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的东部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之后呢，移入北部湾，并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后天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那么之后强度会逐渐减弱。二位，
1: 和常年登陆我国的出台风相比，今年的情况如何呢？
0: 应该说，从登陆的时间来看呢，八成以上的出台风会在6到7月登陆我们国家。那么，其中在6月下旬和7月上旬登陆的比例最高。眼下这个出台风的情况基本和常年相近。未来海南、广东、广西的风雨呢会逐渐的增强发展起来，广西的南部、海南的北部降雨可能会接近历史同期极值。那么再叠加上前期的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高，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台风的相关准备了。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小雨转多云，23到35摄氏度。哈尔滨阵雨，19到28度。沈阳雷阵雨，20到28度。天津多云，26到35度。通辽小雨，21到29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2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2到35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昭通中雨，17到22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太原阴转晴，18到35度。威海小雨转晴，23到30度。东营多云转晴，23到31度。郑州阴，26到36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泰州小雨，26到33度。武汉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长沙中雨转阴，25到28度。南昌雷阵雨，25到30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34度。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甘肃省兰州市开幕，刘国中发表视频致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来看时政要闻。
1: 七月一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六月二十九号，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0: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东奔西走，还喝送和好酒。
1: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2: 小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1: 吃番茄，一颗大。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1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地震。
7: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8: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6: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7: 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8: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3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6: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
7: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门截至7月1号的最新统计，自3月2号以来， 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4297人死亡，另有12196人受伤。
8: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9: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0: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9: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
0: 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了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号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
0: 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
1: 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持。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的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0亿元，同比增长3.5%。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0: 从1号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之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
1: 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
0: 再来关注到社会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南海大部海域、南沙群岛、中沙群岛以及西沙群岛附近的海域、巴士海峡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
1: 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在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
0: 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开通。
1: 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0: 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排放管控。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
0: 今年1至6月，三峡枢纽通达量达到了7664.2万吨。
1: 6月30号，全国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正式投运，海河联运迈入零碳时代。
0: 6月30号，我国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华电重庆潼南燃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产发电。
1: 近日，在江苏溧阳，两车相撞后，一车坠河，司机被困，多名市民迅速施救。市民唐燕冒险潜入水中，将昏迷司机从车内拖出。目前司机脱离生命危险。
0: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表示，我们担心核问题，我们将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现在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
1: 当地时间1号，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的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的供应。
0: 当地时间7月1号，伊朗外交部的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当天于多哈举行的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三方会谈当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且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并讨论了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

0: 例行记者会上，还有记者就近期的中日经贸关系提问。郭家坤表示，中方多次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到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我们也想请问您，问一问日本的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诚意。那当然，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近日呢，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了202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的排名升至了第12位，中国香港升至了第2位。那商界人士呢，也是将中国形容为全球最硬核的健身房。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1: 郭家坤回应，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的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澎湃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的市场红利，同时也贡献了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在上周闭幕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尼以里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他与跨国企业的 CEO 们交流，感受到中国市场如同一个必须融入的健身房，而且堪称全球最硬核的健身房，任何企业不能置身事外。
0: 好的，关注完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之后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呢，近日是对外发布了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那在这份实施意见当中明确，到2030年，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多项具体的目标，并且对于深化人工智能还有工业互联网融合进行了一个重点部署。
1: 那么截止到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了1.67万亿元，应用已经覆盖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根据新发布的实施意见当中提出的目标，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的覆盖，类比的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据咱们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副院长介绍，咱们的实施意见也是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的工业 5G 专网，而在平台侧呢，则是培育5家左右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的平台，发展平台加大模型，平台加数字孪生的一个新业态。
1: 专家表示，此次发布的新实施意见当中，一大重点呢，就是要深入这个深化人工智能和工业网的互联网融合，推动相关应用从辅助决策走向自主决策。在制造模式上，未来工厂呢有望告别人丁产线的经验调度，走向数字孪生和智能体驱动的自主制造。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副院长表示，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和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的标配，也就是说，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呢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施模拟，提前预判。
0: 是的，那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总工程师也是表示呢，实施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融合赋能行动，构建高质量的工业数据集，促进智能体互联互通，以高效协同，那推广到比如说机器的视觉检测、无人机智能巡检，还有厂区的智能物流、设备预测维护等等，这样的一些典型的场景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价方面的一个情况啊。那在昨天受到美伊谈判的不确定性增加，市场对于美联储年内的加息预期升温等因素的影响，美债收益率是全线走高，美元指数上涨，令贵金属价格承压下行。那国际金价当天盘中甚至是突破到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整数关口。那截至北京时间7月1号的下午3:05，那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是报每盎司3970 39.8美元，跌幅为1.47%。那么这么咱们这个相关的这个金价后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些分析师认为呢，本轮金价的大跌属于中期的结构性调整，并非说是长期的趋势的终结。那么他们也是预计在未来的12个月，国际金价呢将回升至每